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0: 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落曲落曲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气包也好。
1: 哎，
0: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0: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不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
1: 嗯，
0: 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你们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 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3: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1: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3: 你猜咋的
1: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对。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啊！
2: 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6: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7: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工。

0: 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0: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0: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7: 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5: 都靠后。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0: 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保重，
6: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了，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以前呢、啊、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嗯、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1: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啊，
1: 哦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哎，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0: 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3: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2: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3: 就在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3: 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2: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

0: 您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
5: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
6: 啊，
0: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老英雄，
8: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
2: 我
3: 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

0: 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呐、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3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
1: 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快跑，
2: 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2: 快！哎呀，快跑，
0: 快！
2: 哎呀，
0: 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哎呀，那你就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
1: 快！哎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果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搞，
10: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3: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3: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2: 开个玩笑啦！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3: 干什么？
9: 请坐。
3: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3: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3: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9: 好，
3: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3: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3: 30秒！
10: 哎呀，
3: 你
10: 少了吗？
3: 你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

0: 先打。小婉
1: 到。
0: 大班你最强，你先来。
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2: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1: 是。
3: 都没解释。
2: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3: 啊。喝，喝。
2: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哇，这人毛病。
2: 喂，喂，说话呀、啊，王博浩啊！哎呀，哎呀，王博浩！哎呀，喂，谁呀、啊？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爷爷！爷爷！爷爷！
3: 说话，讲话呀！他说不出来了，你看看。哎呀，你别哭啊！你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2: 我是
4: 孙子。
2: 不是。
4: 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2: 笑。
4: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2: 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5: 哎，你不打我打。
3: 喂。
0: 老豆，
5: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5: 哦，磕也看不见啊。
3: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
0: 对。
3: 行。哎呀！
5: 哎呀！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5: 你们怎么不笑啊？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4: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6: 哇塞！
1: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4: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4: 别难过啊。
1: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5: 哎，
1: 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4: 班长。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来来。啊，
1: 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1: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

0: 班长，时间不够了。
1: 小西啊，
2: 班长，算了吧。
0: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鸟给你，
2: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0: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2: 班长，
0: 打。
2: 班长。
0: 还剩十秒，
3: 十、九、
0: 八、七、
3: 六、
0: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0: 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0: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远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嗯，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没有狗干什么呢？
0: 嗨哟，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喜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2: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老老。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
1: 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圾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喂，对，我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是吗？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着啊？

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险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小川，横胳膊把去路拦住，
3: 慢着，张军，恐怕早地

0: 有你。
1: 这一句话，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东洋人，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旁的意思没有，挽留你多住两天，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小川话音未落，日本兵夸夸把几道门全封锁了。唐二虎当时把大黑脸就沉起来，麻巴的突然就要掏枪，被张作霖给拦住了。这什么地方？恐怕捅了大娄子。稍微歪歪一点儿，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那真就好像在虎穴一般呢。张作霖心说：“好吧，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看你打算干什么。”一转身回归本座，桥本看得清楚，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张军、朱军，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有一件最大的新闻向在座的诸公公布，我们应当热烈祝贺。最新消息，大日本的海军在渤海湾打败了沙俄政府波罗的海舰队，获得巨大胜利。为此，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总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杯。”桥本说的一点都不假，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啊，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但是局部的小型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日本人又占了上风了。张作霖心说：“妈，小鼻子真有牛吹，我真纳闷，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干不了他呢？”桥本一声令下，从摆酒宴举杯祝贺。张作霖呢也在这敷衍硬扯扯，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暗打算盘呢。于毅领着大周二周大廖二廖和几个炮手也在座，他们的心呢比张作霖轻松多了。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这九只手于毅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呢，唯命是从，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少。这张丑恶的嘴脸给中国人都丢透了的。可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坐在这儿正襟危坐，毫不畏惧。可是日本人呢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11点多钟，这才结束。走不了了，还得住在这儿。当晚张作霖看事情发生变化了，给张作霖安排到单间儿，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裹给领到哪个屋去了不知道。张作霖心说：“这对我要下家伙呀，你来吧，我这条命啊早就是捡的，早死早脱生，这算不了什么。”话虽如此，他也不愿意死啊，心乱如麻，是辗转不安。张作霖背着手在屋里直溜，就好像被关进笼子的一头猛兽。子夜12点，外面轻轻有人叩门：“谁？请进。”门一开，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张军，你的亚斯密的没有？ 你什么意思？你的睡觉的没有？
0: 睡不着啊。
1: 哦，我的桃园了。
0: 随便随便，请坐请坐。
1: 两个人坐下了。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往沙发上一坐，担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沉不住气了，就问小川君，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现在也没人，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张军，此次请你来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是观操，二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军不要发生摩擦，应该朋友打打的。我希望张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哎，他一字一板说得非常清楚。
0: 太君，承蒙圣意，我领情不过。我看这几件事儿好办。我跟九只手于毅的事，我们小名都是胡子，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那叫骗人。当今这个年月，在我们中国这块土上，没有公理可言，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相反的，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这就叫弱肉强食啊！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但是我既是个人，我就懂得情义二字，损阴丧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于毅这个王八蛋，他不义气，那是个白眼狼啊！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他这个人都干过些什么？张作霖就像扒小肠一样，嘚吧嘚嘚吧嘚，把于毅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小川笑眯眯的听着，听完之后，他问张军：“据你所说，你跟于毅不可能携手喽？”
1: 够呛，我不愿意理他，这小他妈不是人。
0: 我看不要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和为贵，人为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不愉快就叫他过去，从今之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嗯，我看这样比较好。另外张军，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
1: 我还没想好呢。
0: 冷静地想一想，我就要你这句话，这是把你留下的忠心。
1: 哦，你要真叫我回答呀，我说实话，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是歹人，反而今儿个对我招待的不错，但是呢，我总觉得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这个我不太欢迎。哈哈哈哈。张军直出直入，痛快痛快。你说我们东洋人杀人太多，我看这话不切合实际。请问张军，你们的大清帝国杀的人还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以及许多许多的人，还不是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吗？你们州城府县的官吏每一天都在杀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比我们东洋人有过无不及呀，怎么能说我们杀人

我明白了，日本人把我骗来就是要算这笔账，肯定他们是知道了。我要吞吞吐吐的，就叫他笑话我了。张作霖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小川军，你说对了，不错，是我干的。你们那些东洋人都死在我手，你要怎么样？”敢作敢为，英雄大大的。我今天跟你谈话，并非跟你算账。那些东洋人统统是败类，啊，死了死了的应该的。你的英雄大大的，我们佩服。只是一点，我们欢迎张军与大日本皇军携手共进。我们交个知心的朋友，张军如果有困难，日本关东军解囊相助，什么什么的统统的有。如果张军与日本皇军背道而驰，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恐怕就不好了吧。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算账。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这小川军，我张某最爱交朋友，我们中国人也最讲义气，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但是可有一样啊，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散，拿我当球说，那我他妈巴子可不干。岂有此理呀！朋友们就不存在着那些，应当彼此敬重。既然张军愿意跟我们合作，很好，你签个字吧。签字什么意思？哦，按中国人的话说，信义嘛，四平文书官平印嘛。啊，你不签字，光这么一说，将来也没有个对证。我小川军，你是不是打算抓我的小尾巴？哎，没有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您尽管放心。签字的意思就表示真心实意，将来如果你自食其言，我们把这张纸一撕，就等于作废嘛，你不必疑心。这小川郑重其事的从外边取了一个大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6份签印带表格的纸，那上头有中国字，有日本字，张作霖不认字儿，看了半天有几个字还认得，什么中啊、日啊、一啊，这玩意儿他认得，他又抹不开，叫小川给他念一念。他盯着这表格看着，我这什么？这是方才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要记录在案，请你在这下边把手雅摁上，你不要多想，这就表示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的英雄达成一项草约，我们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帮忙。比如说皇军有困难，你的大大帮忙，你的有困难，我们的大大帮忙，难道你不愿意吗？张作霖站那没动，心里琢磨着，小日本还硬道啊，我听说动不动就逼着这个给他签字，动不动就逼着那位给他画押，那清政府也没少跟他签订条约呀，肯定他妈没有好事。看这意思，今天要不签字，想要离开这司令部势比登天。又一想，我签上能怎么的？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的？张作霖想到这儿，打定主意，好了，我可相信你了啊，咱们说话可必须得算数，哎，一定得算数。张作霖把手也安上了，签字签啥呀，他姓张，这字他还会写，歪歪扭扭

0: 把名字写上了。
1: 有喜有喜。
0: 小川如获至宝，把这六份表格卷吧卷吧搁到皮包里头，热烈跟张作霖握手。张军，从现在开始，你的就是我们大日本的朋友大大的，往后有困难只管找我，我们有困难也请你帮忙，我们共同携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共存共荣。你看小川说这番话，日本逐步付诸实现，将来的成立为满洲国，侵略亚洲中国，侵略东南亚各国家，都打这旗号，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张作霖签了字了，这份档案材料留到日本黑龙会，至今要保存着呢。这就叫白纸画黑道啊！咱们书说简短。然后小川准备的酒，俩人举杯祝贺。小川说：“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给我们连队司令官，关于你跟于毅的事情，希望互谅互让。你们都是英雄好汉，不要发生摩擦。你他都是日本好朋友。”张作霖也俯眼搪塞，这一夜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张作霖提出告辞，小川并不挽留，而且盛情款待之后，把他们送出日本司令部。到了平安之地了，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马巴子的，围着鬼门关转了多少圈，好悬没到阎王爷那报号。哎呀，咱们五个人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唐二虎就问兄弟，昨天晚上他把咱隔开怎么意思？把我们让到旁的屋去了，还弄了几个日本老娘们连蹦带跳的，让我他妈一顿臭骂给骂走了。我找你他们说不知道，我你怎么样？没事儿，我倒挺安静，喝了会儿茶我就睡了。他们没找你的麻烦没有？你说张作霖有心眼没？签字的事他没说，他怕说出来事关重大被人耻笑，这帮人也不知道啊，所以也没深问。张作霖做的心里有数，一句话简短回到赵金庙了。孙烈臣等众人急坏了，一看队长回来，赵家庙就轰扬动荡，大家纷纷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呢也就简单地说了说经过。等到晚上没人了，他把孙烈臣、张作相找到自己屋里，把门关上。他并没隐瞒，把实际的情况都告诉他们。怎么小川逼得我签字，我也不知道那上头写的什么玩意儿，等等等等等都说了。孙烈臣拨了拨了脑袋，队长啊，大鼻子也罢，小鼻子也好，没一个好东西。看来他们在你身上打主意了，连双田洋行的账都不跟你算了，人家并非不知道啊。看来日本对你是相当器重，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从长计议，我想那一纸文书也算不了什么，咱又不是当大官的，又不是掌握什么大权，充其量是个保险队的队长，我不怕兄弟你不痛快，这算个什么呢？轻如鹅毛。日本人对咱够意思，咱对他也够意思，倘若日本人拿咱们当球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不认账，能怎么的？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才给他画的药。哎呀，我心里挺沉重啊。总而言之，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日本人可够狠的，咬人的狗。

0: 不露齿，杀人成性啊！要把小日本给得罪了，谁也甭想好。咱们哥们儿应当加强防范，不可马匹大意。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张作霖一边喝着水一边说，按咱们中国的话说，交朋友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小日本对我够意思，我说话算数。如果他叫我干损阴丧德的事儿，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张某翻脸就不认人，说话就不算数。大家说了一阵，就到了后半夜了，张作霖睡不着了，哎呀，在这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闹得张作相、孙烈臣也睡不着了，因为他们的家属都不在，他们搬到一个屋睡觉来了。晚上睡觉可以商量事儿。一连三天，孙烈臣这才问兄弟，你怎么了？你都瘦了。我说你晚上来回折把式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嘴里说梦话，你想心事呢吧。
2: 大哥，你猜我想什么呢？
0: 说说心痛快，说吧。
2: 我恨这九只手鱼，这条哈巴狗在日本人的面前是摇尾乞怜呐。当日本人杀咱们那些弟兄的时候，呵，他是眉飞色舞，绕绕欲试，看那意思，日本人叫他下手他都答应。如果有余意在这的话，是我心腹大患，我想不把他干掉，我这口气出不来。
0: 孙烈臣点点头，兄弟说的对。哎，我二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明天你们俩人把手边的活全放下，
2: 专门替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除掉余意。
0: 俩人点头，好嘛，这张作霖还盯上了，一天问九遍，想好没？没有，正想呢，一见面就问，想好没？没有，这不是简单的事儿，我们得好好想想。
2: 哎呀，急死我了。问的第二天，
0: 孙烈臣说话了，队长，我倒想了个不成熟的方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一个心眼儿要杀于毅，他就认了死扣了，睡觉也想，坐那儿也想，站着也想，天天沉着脸皱着眉，非逼着张作相、孙烈臣拿出主意来，把这二位逼的是真魂出窍。后来张作霖问孙烈臣，想出主意来没？队长，我得想出点来，不成熟啊，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哎，说说嘛，别闷到心里头，你怎么想？孙烈臣向来是比较沉稳的，慢条斯理的跟张作霖说，兄弟，我这么估摸着，咱们硬碰硬肯定碰不过人家，九只手于毅打败了冯林葛，把老冯所留下的家当全部接收了，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咱能碰得了吗？况且于毅跟日本人的关系密切，这是你说的，他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呐，跟个哈巴狗似的，当然日本人是高兴了。如果东洋人在插手帮忙，咱就更动不了了，尤其动他还得考虑日本在内，因此咱们得多费点脑筋呐，还得叫日本人不介入，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
2: 说的对，往下说。
0: 我打算呢，先从分化瓦解下手，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 也怕从内部给他瓦解了。
5: 哎，对对对对，说，
0: 嗯，于毅号称五大少，他是五个人啊，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大周、二周就是周仁、周毅，二廖呢，就是廖忠、廖勇，简称二廖，他们合称叫五大少，是五拨人集中到一起的。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沿吗？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铁板一块，实质上内部肯定得有摩擦，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鞋理儿，对不对呢？这是人之常情。据我所知，于毅为了拉拢这几个人，把他的俩姐姐大凤、二凤许配给大周、二周了，恐怕要想瓦解他们，二周难以下手，但是大廖、二廖好办事。据我所知，当初的时候是于毅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就得从二廖身上入手。
5: 对对，
0: 太高了，还是念过书的人，那你说怎么下手呢？是啊，我正想呢，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了。我有位启蒙的老师，姓杜啊，叫杜波威，杜老先生，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这是我启蒙老师。哎呀，老头好，为人忠厚耿直，学识渊博呀。后来呢，可能他听些风言风语，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老头不理我了。后来我送了几回礼，他坚决不收，见着我冷言冷语的，弄得我挺抹不开，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大廖、二廖是杜伯威老先生的亲外甥，杜伯威是二廖的亲舅舅。我这么想，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他能给咱帮帮忙。哎，用什么办法吧，能把大廖、二廖给拉过来，那就去掉了于毅的左膀右臂，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如果二廖愿意从中帮忙，来个中间开花，咱们里应外合，不愁于毅不灭。张作霖一听，把大腿一拍，嘿，大哥，我服你，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高，实在是高，这不想的挺好吗？你怎么说不成熟呢？贤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关键在于杜老先生身上，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就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帮忙，二廖是否愿意就范，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这又是个问号，你别太乐观了。哎，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大哥，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明天你携带重笔去看看你这启蒙的老师。当然了，你见他怎么说这话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的圆道。总而言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白了吗？愚者你便宜行事，只要达到目的我全随着。好吧，明天我就试试看。这件事儿并未张扬，偷偷摸摸的，神不知鬼不觉，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只手于毅的防区啊，人家的保险区啊。现在方圆百里，于毅那势力大透了，他们万分小心，绕小路而行。 好不容易到了北镇县城，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买了很多的重礼。临行之时呢，张作霖还给拿了500两银子，这都在身上带着。孙烈臣等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有点犹豫了，好几年没来了，老头肯定在家，我这一拍门他能不能搭理我呀？就见着面的话能不能理我呀？哎，不管怎么说，我身负重任而来，我哪怕给你跪门呢，我磕头把脑袋磕碎了呢，我也得把话都说清楚。想到这儿，他让南朝北国拿着礼等着他上了台阶了，啪啪啪一叩门，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开门之后，杜伯威一看，认出孙烈臣来了。孙烈臣满面陪笑，一躬扫地：“师父，你老一向可好啊？”“
2: 哎呀，这不烈臣吗？”“
0: 啊，是我。”“
2: 哎呀，你是哪阵香风刮到这儿来的？都把我想死了！快进来，快进来！”“哎哎，
0: 爷。”孙烈臣纳闷儿，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不是中邪了？他心里头直盘算这件事儿，马上带着南朝北国携着礼品进了屋了。老头把门关好：“
2: 哎呀，我说烈臣呐，这几年混得不错吧？
0: 哎，托您的福，勉强对付吧。师父，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感到内疚，送点薄礼，这是代表我一份心思，望老师笑纳。”“
2: 哎，来就来嘛，送什么礼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太周到。好吧，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了。
0: 哎，更顺利。你们等着啊，我给你们沏水去。”
2: 沏上茶来，三个人坐好了，老头就问：“你是从赵家庙来吧？”“
0: 我这……哟。”孙烈臣心说：“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他怎么知道我在赵家庙来呢？”“既然这样，我就不必隐瞒了。师父，弟子确实从赵家庙来。”“
2: 烈臣呐，这二位
0: 没外人，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
2: 嗯，我听说你跟着张老嘎子张雨婷在一起呢。”“
0: 您都知道？”“
2: 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你们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老百姓传为佳话，我又不聋我又不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北镇县城都轰扬动了。”“
0: 烈臣呐，
2: 好啊，你看过去老师对你误解了，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你读过书，当过兵，经验丰富，你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呢？哎，你说你跟青马坎的人打什么交道？我听说杜老盼、杜里帆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我认为你啊已经加入青马坎那一伙了，把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理你。什么有太平山呢、八角台呀，都是乌合之众。现在我看清了，在咱这一带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小伙子有骨气，能干呢。听说他学习了日本双田洋行、兴隆殿劫了银子、清河门夺了军马，嘿，真有两下子，胆儿真够大的。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好啊，仗义疏财，有两下子，对财还不黑，对旁人还好，这样的人才叫够交呢。烈臣呐，你跟着他干，这就算对了，老师支持你，我再也不埋怨你了。
0: 哎呦，孙烈臣一听啊，
1: 跟吃了槟榔顺气丸了似的。心说我这回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日是一大难题，这么一评啊，事儿好办了。
0: 是啊，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儿。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子，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好，就这么干吧。乱世出英雄啊，这年月呀，什么叫官，什么叫匪，我看分不出来了。有时候官就是匪，有时候匪就是官。这清政府的衙门呢，反不如保险队，这个我是看清了。是啊，是啊，我师娘挺好吗？哎，身子骨可硬实呢。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啊，老太太也来了，哎，列陈长列陈短，为前为后也非常热情，这给做饭，家常便饭摆下了，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孙烈臣心说，趁着老头高兴，我呀把来意跟他说清楚吧，求他帮帮忙啊。师父，您先喝了这杯酒，我孝敬您的。好好好，今儿我高兴。孩啊，你来了我就痛快。老头一言而尽。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师父，这次弟子来，一则呢是看望您和我师娘，几年不来了，我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另外呢，我有点事儿啊，跟您商议。嗨，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看我是假的，也许是捎带脚，有什么你就说吧。老师啊，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这人的确够劲儿，将来你们能见着，你就知道弟子所说不谬。另外有件大事儿，我得告诉您，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啊。哦，谁跟谁打？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一，对这个人您清楚不？哎，有耳闻，听说挺不少东西。他把冯林葛给打跑了，冯林葛的家底儿都被他接管了，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到北镇中安铺了。对，就是这个于毅，跟我们张队长张作霖是水火不相容啊，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去。而且于毅这小子心黑手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如果留在世上那是一大公害。我们哥们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为民除害，确保地方的安全。为此我们张队长是调兵遣将，实不相瞒，八角台的500多人，太平山的200多人，田庄台的400多人，八道壕的500多人，青马坎我们还借了2000多人。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我们跟日本联队处的还不错，东洋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还给我们大炮。我们打算最近对于毅要发起猛攻啊，非把他除掉不可。老人家，您住这地方不太平啊，要打大仗啊。我呢怕您跟我师娘啊发生意外，有意跟您商量商量，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那可平安了，有人伺候您，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那有多好。等大仗打完了，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 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我听说你有俩外甥，廖忠、廖勇，有没有这事
6: 儿？啊，有啊。
0: 这是一点不假。这二廖现在是于毅的人，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现在屯兵在广陵山呢。哎呀，您说这一打起来，亲不亲，远不远，就乱作一团了。有道是事亲三分相嘛，是不是呢？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您老愿意的话呢，是不是找大廖二廖谈谈，让他们认识当今的形势，干脆放弃于毅，投靠我们张队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英雄爱好汉，那有多好呢？何必辅佐这么个无用的祸害呀？老人家，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
6: 烈臣呐，你跟你师父还兜圈子，这是你来的真实目的。你瞅你这圈转的，又为这个为那，为什么呢？为了分化瓦解于毅，对不对？
1: 我也是，是可也是这个意思，
6: 就是嘛。不过呢，我不反对，我能使上劲儿的，我就给你帮忙。哎呀，多谢老师。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俩畜生一对波东西，王八蛋。别看是我外甥，我们已经断去舅舅外甥的感情，多少年不通信不见面了，我不认他们俩呀。冷不丁的把他们找来，要说这件事儿，是否他们能听话，我可没把握呀。师父，试试看吧，一把钥匙打一把锁，话就是开心锁，你老比我明白的多呀。再者一说，你们是正经的亲属，血肉相连呢，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您说话他们还是听的，是否试一试呢？
2: 嗯，可也行。
6: 行啊，如果这俩畜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就应当放弃于毅，跟着张队长，我是双手赞成。哎，死马当活马治吧。烈臣呐，你们来了先别着急走，住到我家，我明天就派人给送信儿去，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来。
1: 哎哎哎哎，
6: 孙烈臣高高兴兴仨人住的时候，第二天老头真当正事儿办，派人上广明山给他俩送信儿去了。舅舅想他们，让他们来一趟北镇。哎，这俩人还真听话，得着信之后没用两天，骑着马带着重礼来看舅舅。外边一叫门，老头就告诉孙烈臣，你们最好先别露面，躲到里间屋去，这为的是说话方便。好吧，孙烈臣他们躲开了，老头把门开开，大廖在前，二廖在后，脸上一红一白的，舅舅，舅舅，我们太不孝顺了，好几年没给舅舅问安，没给舅母磕头，罪该万死，请上受不孝的外甥一拜。跪地上就磕头。哎呀，杜伯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吧，我没想到啊，你们还能听我的话，我老了，想念亲人呐，我的身边还有谁呀？不就是有你们吗？见着你们哥俩，我想起我死去的姐姐，我心能不难过吗？这俩人也哭了，把马牵到院里，门关上，进了屋，把礼物摆在条案上。两个人规规矩矩垂手往旁边一站，坐下吧。
1: 在舅舅面前。

0: 且我们哪敢就坐？哎呀，自家人别拘徐礼，快坐下吧。俩人才坐下，老头就问：“你们现在跟着于毅在一起呢？”我们不是号称五大哨吗？奉于毅所差，屯兵广陵山。我们在这儿驻扎着呢。我说你们俩来了，一见面本来应该谈谈家常，但是我一看着你们哥俩，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你们俩明白这个道理不？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这个道理你们懂不？懂啊。你们俩要懂的话，为什么帮着于毅？他算个什么东西？狼崽子，白眼狼啊！老百姓提的他恨之入骨，命服猪肝，不服井绳。你们俩跟他在一起都挨骂，祖宗都丢人呐！要照这样下去，你们俩死了之后还想不想入祖坟？哎，你们俩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哎呦，这老头把这哥俩撸的是狗血喷头啊！
1: 是是，舅舅说的对，舅舅息怒，对对，对，
0: 不会说别的。老头说着说着哭了，我姐姐在世身体就不好，生下你们俩了。我是怎么帮着我姐姐拉吧你们的？你们从小没爹，14岁上又没有娘，我苦吧苦业把你们养活成人呢。希望你们多读点书，起码做个奉公守法的老百姓。可你们就不听话，成天也游手好闲，跟那些歪毛淘气儿混在一块儿，结果怎么样？你们食身为盗，当了贼了。我能不痛心吗？我能理你们吗？你说想到这件事，我这当舅舅的能不难过吗？俩人扑通扑通跪下了：“舅舅，舅舅，我们也有下情回禀，谁乐意当贼呀？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您说这年月，你想做个鞍山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啊！舅舅，那么您究竟打算叫我们怎么办？
2: 好，能听舅舅的吗？能，那就听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珲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作为吉林省唯一参赛合唱团，珲春市第一小学阳光天使合唱团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和饱满的精神风貌，斩获唱响新时代第15届魅力校园合唱展演一等奖。7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长春大冬会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黄强强调，要抓住举办长春大冬会重大机遇，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吉林魅力，吸引各国游客前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1: 黄强指出，今年以来，各有关方面齐心协力、主动作为，精心筹备举办长春大冬会，开闭幕式设计有特色、很出彩，火炬传递活动安排细致、内容丰富，对各项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提出表扬，向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强调，办好长春大冬会对于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吉林美誉度、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意义重大，是我们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举办大型赛事的成功经验，紧而又紧、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各项筹备工作。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创新方式方法，做好预热宣传，并以此为契机，充分展示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与国331沿线的自然风光、生态美景。要紧扣主题，突出特色，回归本真，精心谋划打造开闭幕式，认真细致做好创编排演等工作。要策划好、组织好火种采集、火炬传递等主题活动，积极邀请白求恩、罗登贤、杨靖宇、王大恒、饶斌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担当火炬手，加大宣传报道力度，讲好吉林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的故事。要守住安全底线，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长春大冬会顺利圆满。胡玉婷指出，要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进一步推动流程简化、优质高效推进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要守牢安全办赛底线，聚焦公共安全、场所安全、食品安全、设施安全等重点，制定并落实安全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发挥专业团队作用，持续优化大型活动方案，深度挖掘开幕式主题元素、寓意内涵，统筹好本土化表达和国际化传播，充分彰显文化底蕴、地域特色。要做好净化、美化、绿化工作，以赛事为契机，有力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市风貌。会上，长春市市长、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顾刚汇报筹备总体推进情况，开幕式总导演高佳英、闭幕式总导演陈晓书分别汇报创意方案，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大型活动部负责同志汇报火炬传递有关工作，与会人员进行深入讨论。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7月28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率执法检查组就珲春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到应安镇富民村、西安街道长安社区、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全市居民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队伍管理、职能履行和服务群众等相关工作情况。执法检查组指出，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石，贯彻落实的深度与广度关系着基层治理的效能与温度，关系着社会的长久治安。 执法警察组强调，要持续深化良法的学习宣传，创新宣传方式，畅通宣传渠道，把良法宣传贯彻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推动良法落地见效，让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要推动制度体系的配套完善，从规范公开、理清权责、强化监督、意识协商、智慧赋能等多维度发力，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要深化实践创新，以委员会能力提升为重点，通过搭平台、听民情、聚民意等做法，让意识协商成为常态，形成群众深度参与、权力阳光运行的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激活良法实施的内生动力。畅想新时代第15届魅力校园合唱展演日前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落幕。作为吉林省文艺参赛合唱团，珲春市第一小学阳光天使合唱团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和饱满的精神风貌，从全国68支优秀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0: 斩获一等奖。
1: 据了解，唱响新时代魅力校园合唱展演是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一项面向全国校园的合唱品牌活动，以美育为中心，以合唱为载体，为全国各级各类校园合唱团提供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提升素养的优质平台。本次展演中，珲春市第一小学阳光天使合唱团先后演绎了《新的天地》与朝鲜族特色曲目《翁黑鸭》两首作品。
2: 全国各地优秀队伍齐聚赛场，能登上全国舞台，我心中满是自豪。长久的排练磨合，让我懂得合唱贵在同心协作。感谢学校搭建平台，感谢老师们的细心教导。这场比赛开阔了我的视野，收获满满。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和伙伴们在合唱道路上不断进步。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持以美育人，以乐润心，扎实做好常态化合唱排练，分层提升孩子们的演唱技能，让孩子们在合唱里感受音乐的力量，用优美的和声滋养童心，唱出有温度、有真情的歌声。
1: 珲春市第一小学阳光天使合唱团成立于2015年，多年来学校深耕美育国土，坚持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常态化开展合唱训练与艺术熏陶。合唱团曾先后斩获市州各级艺术展演、合唱比赛一等奖、吉林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等荣誉。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中式台球个人公开赛近日在珲春市康熙盛世台球俱乐部落幕，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群众体育赛事。本次公开赛由延边体育发展基金会指导，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主办。赛事秉承强健体魄、以球会友的宗旨，共吸引了全市113名中式台球爱好者踊跃参与，选手涵盖各个年龄段、不同行业群体。此次比赛为台球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常态化的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有效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拓宽了群众体育活动的覆盖面，持续激活群众体育活力，助力全民健身氛围越发浓厚。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开展，但公共球场与配套绿地存在突出环境问题，场内垃圾遍地，公共绿地违规放牧等乱象屡禁不止，不仅影响居民休闲健身体验，还严重破坏了城市市容形象。
4: 记者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多处公共球场地面散落着零食袋、塑料瓶等生活垃圾，看台夹缝、护栏角落则堆满碎屑杂物、烟头、瓜果残渣，球场周边配套的绿地更是遭到破坏，附近居民私自在草坪放羊，羊群啃咬绿植，粪便随处散落，大片草坪发黄枯死。公共运动场、绿化草坪属于全体市民共享的城市配套设施，在此希望广大市民自觉爱护公共场地，坚决杜绝在绿地放牧、随意丢弃垃圾等不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责任部门要压紧压实管护职责，增加日常清扫与巡查频次，及时整改处置各类环境问题，为市民打造干净整洁、舒适安全的休闲健身场所。
5: 上半年，延边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居吉林第一方镇。近年来，延边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重点打好蓝天保卫战五个战役，全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延边州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坚持接杆进烧，打好阻击战，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镇。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3微克每立方米，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6: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7: 杜伯威老先生训教俩外甥大廖二廖，把这俩人都骂懵了。

0: 人家搞得多好。你们如果跟张作霖携手，不比跟于毅胜强万倍吗？哎呦，我的舅舅啊，您说的太简单了。我们跟张作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啊，冷不丁投他去了，他能要我们吗？背不住还起疑心呢、啊。到了那时，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不，你们俩愿意去不吧？如果有人给介绍，有人给搭桥，人家还愿意收你们，你们愿意不？那求之不得呀，哪找那好事去？嘿嘿，海儿，机会来了。我说列臣呐、啊，你出来吧。孙列臣领着南朝北裹在套间里听着呢，心里呢觉着就高兴，这趟没白来。老头一叫，三个人出来了。我说你们哥俩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孙烈臣，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赵家庙保险队的谋士。其实早都听说过呀，大廖二廖也懵了，爷爷，心说我舅舅耍的这什么招儿？哦，把口袋都张好了，叫我们哥俩往里钻呐。当时跟孙烈臣南朝北裹打过招呼，重新归座。孙烈臣开始说话：“二位，是方才二位所说，孙某一字没漏，全听清楚了。二位的确有难言之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弟兄还是主持公道的。”人呢，的确应该弃暗投明。那么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还跟他趟浑水呢？我不是吓唬二位，我跟我老师都说过，最近北镇一带有大仗啊。张作霖跟九只手于毅势不两立，现在在青马坎请了援兵2000名。加上八角台的、八道壕的、田庄台的、太平山的、红罗涧的、赵家庙的，能好几千人呢、啊。我呀，有什么我说什么吧。很可能，日本关东军还有所表示。到那时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于毅。我说二位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们是打是不打？打做无畏牺牲，不打于毅不能饶你们。在这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吧。张队长能要我们哥俩？
1: 能，
0: 能是能啊。我说孙先生，我们哥俩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您的地位，充其量是个谋士，也就是个耍笔杆的文案。你毕竟不是张作霖呢、啊、如果张作霖肯于见我们哥俩一面，把您的话重复一遍，我们哥俩义无反顾把手下的弟兄拉出来投靠赵家庙，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好嘞，这是你们哥俩说的，想见我们张队长不难，咱就定一下吧，就在这儿。我师父，你有意见没？老头说没有，上我这儿来吧，我欢迎。3天以后，咱们不见不散。大廖二廖点头，好吧。起誓发愿，不走漏任何消息。孙烈臣领着南朝北裹，当天返回赵家庙，跟张作霖一说，张作霖大喜呀、啊。这有什么呢？见见面嘛！现在我就起身。张作霖化妆改扮，带着孙烈臣、南朝北裹、汤二虎、张世飞几匹快马，绕小路，偷偷进了北镇。到了杜伯威家里了，杜老先生盛情款待，一看张作霖真来了，一点架子。

0: 都没有。
1: 老头可真乐坏了。雨婷啊，你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老夫早有耳闻呐。在我们这一代，提起你来，无人不晓啊。好孩子，好样的。我就是老了，我要倒退几年，我也跟着你们干。张作霖一笑，老先生，你一点都不老啊。我看您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我们欢迎老先生，最好您到赵家庙去，我在您面前行孝，养老送终，说话不算数，五雷轰顶，车压马踩，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一见张作霖真来了，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着重说明一点：二位，咱们两家合作，我绝不亏待你们。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平等对待，这个你放心。二廖点了点头，是啊，张队长，实不相瞒，于毅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他把冯林阁给打跑了，冯林阁的家底儿都被他接收了，黄金白银珠宝贡品那有的是啊，结果入了他的私囊了，瞪眼不给弟兄观想。我手下400来人，3个月没开钱了，也就勉强度日，弟兄们议论纷纷呐，那成见大透了。我们哥俩没办法，恐怕他们闹事，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才给大伙开了半个月的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张作霖说，你放心，到了我的赵家庙，分文不欠，每个弟兄每月4两银子，平时猪肉炖粉条，大馒头窝头随便造，逢年过节啊，8宗碗咱就开席，这个你们不必顾虑呀。那太好了，我回去跟弟兄一说，大伙管饱愿意。我你们弟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480多人，现在都在哪？都在广宁山呢，我们驻扎在广宁山龙泉寺。于毅对你们监视的严不？倒不监视，我们共事多年了，他知道我们哥俩平话，从来不起疑心。那就好，咱定个日子吧，我什么时候接管你们龙泉寺的弟兄，算算啊的。张队长，事不宜迟，我看咱们马上动手，我们哥俩回去先要召集个会议呀，这么大的事不通通气儿，到时候要翻了车不就麻烦了吗？哎，先做做工作，我估摸着没问题，明天商量定妥，后天你马上把队伍就拉到广宁山的北山坡，大后天晚上9点咱不见不散，我在龙泉寺恭候大驾。张作霖又问，广宁山还驻扎着别的部队没？有啊，有。9只手于毅派大周二周领人500驻扎在望海寺，离我那5里地，有他那地方可重要啊。9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抢来的好玩意儿，都在望海寺的地窖里头搁着呢，枪支弹药要什么有什么，要把那儿占领，就等于断了于毅的财路。走，那你们哥俩能不能帮帮忙，把大周二周也给拉过来？
2: 哎，不能，不行，这事儿可办不到。
1: 您知道大周二周跟于毅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亲戚，于毅把俩姐姐给了他们了，那是亲姐夫。 到时候他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吗？
2: 张作霖点了点头，
1: 嗯，
2: 那这样吧，在我们接管你们弟兄的部队之后，想法要控制二州。如果他们明白事儿的，那是最好；如果不明白事儿，是就地处决，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到赵家庙去。
1: 行行行，你应该做两手准备。总而言之，这俩小子不太好对付。
2: 拍板定案，分头行动。张作霖再三再四谢过杜老先生，为了防备万一，动员这老两口马上套车转移到赵家庙。这儿打起来或者走漏消息，让于毅知道，对二老没有好处。老头读过书，明白这些道理，心说对了，干脆我搬家吧。带着金银细软，在张作霖众人保护下转移到赵家庙，安排到跨院，拨出专人四方，不必细说。张作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张作相、孙烈臣、胡老嘎、汤二虎、张志飞、南朝、北果、海宽都参加。在这会议上，张作霖通报了所有的情况，人们听完了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都报名要参加。张作霖一摆手，不行，那可不行，用不着那么多人，该看家的看家。就这样，张作霖在赵家庙精选了200人，这200都是选拔出来的，每人一匹快马，长短两样家伙，偷偷的起身，分骑分匹赶奔广宁山的北山坡。广宁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咱们辽宁省两大游览胜地，一个是千山，一个是伊吾吕山，那阵叫广宁山。哎，风景好。张作霖把弟兄拉到北山坡下，然后让孙烈臣上山打探消息。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什么呢？这个人这玩意儿你不好识破，有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有的笑脸杀人，有的一撞个就改了主意。那么谁敢保险大料二料说话算数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倘若他一方面跟张作霖表示友好，另一方面给于毅松了信儿，那不就得吃了大亏了吗？所以张作霖做好了战斗准备，往坏处想，往好生争取，这是一贯的方针。时间不大，孙烈臣回来了，
1: 队长，一切顺利呀、啊！二周正在庙前恭候。
2: 张作霖冲后边一挥手，200弟兄就赶奔龙泉寺。果然二料在庙门前等着呢。
1: 张队长来了，来了，请请请请请。
2: 到了里边，二料手下有好几个砥柱，有十几个炮手啊，那都是铁哥们儿，谁没有一伙人呢？红花得绿叶陪着。二料跟张作霖商量好了之后，回到龙泉寺，马上召集会议，跟弟兄们一说自个儿的意思，大家一致通过，都骂于毅不义，
1: 骂这小子不是人，被窝放屁吃毒的，我们这饿的裤腰带连紧了几扣，前枪贴后枪，他那会儿撑得满嘴牙流油，太不公平了，骂这种货谁还给他玩命，投靠赵家庙，同意，同意。
2: 因此二料也封锁消息，提心吊胆，就怕让于毅知道张作霖来了。
1: 哎呀，把一块石头落了地，给大家分别的做了介绍。
2: 张作霖善会笼络人心呢、啊、跟每个人热烈握手，拍拍肩膀，称兄论弟，问寒问暖，那底下人就感到高兴呗。 还是张队长，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你说那于毅，把那嘴撇到后脑勺去了，神圣不可侵犯，又酸又臭。你看人家张队长多好，一见面给大伙一个好印象。张作霖当众表示，众位放心，跟我赵金庙合作没有亏吃，我绝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如果事情顺利，回到赵金庙马上观奖。不是三个月欠饷没开吗？我给补上。另外立功者还有重赏，有困难的我给帮忙。你说这帮柳子图的是什么呢？养家全小，都为吃饱饭呢。张作霖这一许愿呢，大伙是非常拥护。二廖就问队长，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对二周咱得下家伙，你们想什么办法能帮着我把二周以及他的部下给解决了？我们想过了，最好是鸿门宴呢，把他哥俩给请来，他们肯定不加怀疑，来了之后哎抓住跟他讲理，听当然更好，不听就地干掉。有我们哥俩帮忙，叫开望海寺的门不成问题，神不知鬼不觉把他部下就给解决了。好主意，就这么办，事不宜迟，马上动手。在龙泉寺的大殿里头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二廖打发一个心腹去请大周二周，让他哥俩来吃熊掌，说有个朋友给送来的，送来四只熊掌，全是右手的掌，哎呀营养丰富。据说这熊掌啊左手的不好，肉还薄还有毒，右手的最好，没人熊瞎子老舔，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了，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所以呢让人去请。有熊掌们有不像说的这么神，反也做了几样菜，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一会儿来人送信，二周随后就到。张作霖吩咐一声是严阵以待，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因为他们脸儿生，二周也难以认出来。张作霖、张世飞、唐二虎这不行，脸儿太熟了，就躲到配殿。晚上十点半，大周、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这一下马，二廖抢步起身迎接，二位大哥来了啊，来了。哎，听说你今儿请客要请我们吃熊掌啊，都做好了，味道好极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哎哎哎，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咱们边吃边谈吧，一点儿也没往旁的地方想。有人把马匹接过，把他们12个人让进大殿，坐坐坐坐坐坐。俩人也没客气坐下了，有4个炮手陪着坐下的，有4个地位不行，在后边站着。大周、二周抬头一看，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怎么这么眼生啊？我们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这位我怎么我新交的朋友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要不怎么请你们吃饭呢？贵姓？姓孙呐。台谱怎么称？孙烈臣。哦，孙烈臣，哎，这名好像听过。哎呦，想起来了，
1: 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不是叫孙烈臣吗？怎么跟他同名？这俩人就一愣。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二位，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叫孙烈臣呢？他怎么那么相似？你们猜对了，一点不假。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兄长。哎呀，我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周二周懵了，也不吃兄长了，歪过身去问二廖：“我你们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跟他什么关系？怎么我们不清楚？”二廖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就见大廖拉过把凳子来，把一条腿往上一蹬，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身子探过来了。二位，明人不做暗事，干脆咱捞干的吧。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他的部下。这位孙先生来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柳子，我请二位来呢吃一顿告别饭，明白没？
0: 哎呀，好小子，
1: 我你们俩好不仗义，做这事请示咱横拔没有？请示谁？于毅啊，他算他妈个屁！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拿去，跟我们一块儿投靠张雨婷啊！
0: 没门，我他妈枪毙了你！
1: 这俩小子暴跳如雷，伸手要掏枪，才引出一场血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小川横胳膊把去路拦住，
2: 慢着，张军恐怕走的不容易。
1: 这一句话，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东洋人，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旁的意思没有，挽留你多住两天，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小川话音未落，日本兵夸夸把几道门全封锁了。唐二虎当时把大黑脸就沉起来，麻巴的就要掏枪，被张作霖给拦住了。这什么地方？恐怕捅了大娄子，稍微歪歪一点儿，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那真就好像在虎穴一般。张作霖心说好吧，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看你打算干什么。一转身回归本座，桥本看得清楚，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张军朱军，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有一件最大的新闻向在座的诸公公布，我们应当热烈祝贺。最新消息，大日本的海军在渤海湾打败了沙俄政府波罗的海舰队，获得巨大胜利。为此，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总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杯。桥本说的一点都不假，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啊，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但是局部的小型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日本人又占了上风了。张作霖心说，把小鼻子真有牛吹，我真纳闷，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干不了他呢？桥本一声令下，从摆酒宴举杯祝贺，张作霖呢也在这敷衍硬扯扯，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暗打算盘呢。于毅领着大周二周大廖二廖和几个炮手也在座，他们的心呢比张作霖轻松多了。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这九只手于毅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呢，唯命是从，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少。这张丑恶的嘴脸给中国人都丢透了的。可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坐在这正襟危坐，毫不畏惧。可是日本人呢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十一点多钟，这才结束。走不了了，还得住在这。当晚张作霖看事情发生变化了，给张作霖安排的单间，唐二虎张世飞南朝北裹给领到哪个屋去了不知道。张作霖心说，这对我要下家伙呀，你来吧，我这条命啊早就是捡的，早死早脱手，这算不了什么。话虽如此，他也不愿意死啊，心乱如麻，是辗转不安。张作霖背着手在屋里直溜，就好像被关进笼子的一头猛兽。 子夜12点，外面轻轻有人叩门。谁？请进。门一开，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张军，你的牙齿密的没有？你什么意思？你的睡觉的没有？
2: 睡不着啊。
1: 哦，我的桃牙了。
2: 随便随便，请坐请坐。
1: 两个人坐下了，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往沙发上一坐，担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沉不住气了，就问小川君，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现在也没人，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张军，此次请你来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是观操，二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军不要发生摩擦，应该朋友搭搭的。我希望张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哎，他一字一板说得非常清楚。
2: 太君，承蒙圣意，我领情不过。我看这几件事儿好办。我跟九只手于毅的事，我们小名都是胡子，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那叫骗人。当今这个年月，在我们中国这块土上没有公理可言，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相反的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这就叫弱肉强食啊。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但是我既是个人，我就懂得情义二字，损阴丧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于毅这个王八蛋，他不义气，那是个白眼狼啊。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他这个人都干过些什么。张作霖就像扒小肠一样，嘚吧嘚嘚吧嘚，把于毅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小川笑眯眯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张军，据你所说，你跟于毅不可能携手喽？ 够呛，我不愿意理他，这小他妈不是人。
1: 我看不要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和为贵，忍为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不愉快就叫他过去，从今之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我看这样比较好。另外张军，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
2: 我还没想好呢。
1: 冷静地想一想，我就要你这句话，这是把你留下的忠心。
2: 哦，你要真叫我回答呀，我说实话，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是歹人，反而今儿个对我招待的不错，但是呢，我总觉着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这个我不太欢迎。张军直出直入，痛快痛快。你说我们东洋人杀人太多，我看这话不切合实际。请问张军，你们的大清帝国杀的人还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以及许多许多的人，
1: 还不是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吗？你们州城府县的官吏每一天都在杀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比我们东洋人有过无不及呀、啊！怎么能说我们杀人太多呢？张军，旁的不说，说你，你杀的人还少吗？你算一算，一共你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外国的。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嘿嘿，张军，不要捉迷藏了嘛！我问你，双田洋行是不是你干的？双田洋行光东洋人死了好几十名，是不是你干的？小川说这话，这脸唰就沉起来了。小胡往上一撅，张作霖一拼呢，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唰，哎呦！我明白了，日本人把我骗来就是要算这笔账，肯定他们是知道的。我要吞吞吐吐的，就叫他笑话我了。张作霖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小川军，你说对了，不错，是我干的。你们那些东洋人都死在我手，你要怎么样？”哈哈哈哈哈！敢作敢为。英雄大大的，我今天跟你谈话并非跟你算账，那些东洋人统统是败类啊，死了死了的应该的，你比英雄大大的我们佩服。只是一点，我们欢迎张军与大日本皇军携手共进，我们交个知心的朋友。张军如果有困难，日本关东军解囊相助，什么什么的统统的有。如果张军与日本皇军背道而驰，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恐怕就不好了吧。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算账。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
2: 这，小川军，我张某最爱交朋友，我们中国人也最讲义气，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但是可有一样啊，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散，拿我当球说，那我他妈巴子可不干。
1: 岂有此理呀、啊、朋友们就不存在着那些，应当彼此敬重。既然张军愿意跟我们合作，很好，你签个字吧。嗯，
2: 签字什么意思？
1: 哦，按中国人的话说，信义嘛，私凭文书官凭印嘛。啊，你不签字光这么一说，将来也没有个对证。
2: 我小川军，你是不是打算抓我的小尾巴？
1: 哎，没有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您尽管放心。签字的意思就表示真心实意，将来如果你自食其言，我们把这张纸一撕就等于作废嘛，你不必疑心。
3: 这小川郑重其事的从外边取了一个大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六份签印带表格的纸，那上头有中国字，有日本字。张作霖不认字儿，看了半天有几个字还认得，什么中啊、日啊、一啊，这玩意儿他认得，他又抹不开，叫小川给他念一念。他盯着这表格看着，我这什么？这是方才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要记录在案，请你在这下边把手雅摁上。

0: 你不要多想。这就表示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的英雄达成一项草约，我们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帮忙。比如说皇军有困难，你的大大帮忙，你的有困难，我们的大大帮忙，难道你不愿意吗？张作霖站那没动，心里琢磨着，小日本啊，硬道啊，我听说动不动就逼着这个给他签字，动不动就逼着那位给他画押，那清政府也没少跟他签订条约呀，肯定他妈没有好事。看这意思，今天要不签字，想要离开这司令部势比登天。又一想，我欠上能怎么的？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的？张作霖想到这儿，打定主意，好了，我可相信你了啊，咱们说话可必须得算数，哎，一定得算数。张作霖把手也安上了，签字签啥呀？他姓张，这字他还会写，歪歪扭扭把名字写上了。
1: 哟西哟西，
0: 小川如获至宝，把这六份表格卷吧卷吧搁到皮包里头，热烈跟张作霖握手。张军，从现在开始，你的就是我们大日本的朋友大大的，往后有困难只管找我，我们有困难也请你帮忙，我们共同携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共存共荣。你看小川说这番话，日本逐步付诸实现，将来的成立为满洲国，侵略亚洲中国，侵略东南亚各国家，都打这旗号，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张作霖签了字了，这份档案材料留到日本黑龙会，至今也保存着呢。这就叫白纸画黑道啊！咱们书说简短。然后小川准备的酒，俩人举杯祝贺。小川说，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给我们联队司令官，关于你跟于毅的事情，希望互谅互让，你们都是英雄好汉，不要发生摩擦，你他都是日本好朋友。张作霖也俯眼搪塞，这一夜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张作霖提出告辞，小川并不挽留，而且盛情款待之后，把他们送出日本司令部。到了平安之地了，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马巴子的，围着鬼门关转了多少圈儿？好悬没到阎王爷那报号。哎呀，咱们五个人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唐二虎就问，兄弟，昨天晚上他把咱隔开怎么意思？把我们让到旁边屋去了，还弄了几个日本老娘们连蹦带跳的，让我他妈一顿臭骂给骂走了。我找你他们说不知道，我你怎么样？没事儿，我倒挺安静，喝了会儿茶我就睡了。他们没找你的麻烦没有？你说张作霖有心眼没？签字的事他没说，他怕说出来事关重大被人耻笑，这帮人也不知道啊，所以也没深问。张作霖做的心里有数，一句话简短回到赵家庙了。孙烈臣等众人急坏了，一看队长回来，赵家庙叫轰扬动荡，大家纷纷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呢也就简单地说了说经过。等到晚上没人了，他把孙烈臣、张作相找到自己屋里，把门关上。他并没隐瞒，把实际的情况都告诉他们。怎么小川逼得我签字，我也不知道那上头写的什么玩意儿，等等等等等都说了。孙烈臣

0: 扑棱扑棱脑袋。队长啊，大鼻子也罢，小鼻子也好，没一个好东西。看来他们在你身上打主意了，连双田洋行的账都不跟你算了。人家并非不知道啊，看来日本对你是相当器重，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从长计议。我想那一纸文书也算不了什么，咱又不是当大官的，又不是掌握什么大权，充其量是个保险队的队长。我不怕兄弟你不痛快，这算个什么呢？轻如鹅毛。日本人对咱够意思，咱对他也够意思。倘若日本人拿咱们当球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不认账，能怎么的？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才给他画的药。哎呀，我心里挺沉重啊。总而言之，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日本人可够狠的，咬人的狗不露齿，杀人成性啊！要把小日本给得罪了，谁也甭想好。咱们哥们儿应当加强防范，不可马匹大意。
1: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张作霖一边喝着水一边说，按咱们中国的话说，交朋友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小日本对我够意思，我说话算数。如果他叫我干损阴丧德的事儿，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张某翻脸就不认人，说话就不算数。大家说了一阵，就到了后半夜了，张作霖睡不着了。哎呀，在这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闹得张作相、孙烈臣也睡不着了，因为他们的家属都不在，他们搬到一个屋睡觉来了。晚上睡觉可以商量事儿。一连三天，孙烈臣这才问兄弟你怎么了，你都瘦了。我说你晚上来回折把式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嘴里说梦话，你想心事呢吧。
1: 大哥，
0: 你猜我想什么呢？说说心痛快，说吧。
1: 我恨这九只手你这条哈巴狗，
0: 在日本人的面前是摇尾乞怜呐。当日本人杀咱们那些弟兄的时候，呵，他是眉飞色舞，绕绕欲试，看那意思，日本人叫他下手他都答应。如果有余意在这的话，是我心服大患。我想不把他干掉，我这口气出不来。孙烈臣点点头，兄弟说的对。哎，我二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明天你们俩人把手边的活全放下，专门替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除掉余意。俩人点头，好嘛，这张作霖还盯上了，一天问九遍，想好没？没有，正想呢，一见面就问，想好没？没有，这不是简单的事，我们得好好想想。
1: 哎呀，急死我了。
0: 问的第二天，孙烈臣说话了，队长，我倒想了个不成熟的方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一个心眼儿要杀于毅，他就认了死靠了，睡觉也想，坐那儿也想，站着也想，偏偏沉着脸皱着眉，非逼着张作向孙烈臣拿出主意来，把这二位逼的是真魂出窍。后来张作霖问孙烈臣，想出主意来没？队长，我得想出点儿来，不成熟啊，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说说嘛，别闷到心里头，你怎么想的？孙烈臣向来是比较沉稳的，慢条斯理的跟张作霖说，兄弟，我这么估摸着，咱们硬碰硬肯定碰不过人家，九只手于毅打败了冯林阁，把老冯所留下的家当全部接收了，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咱能碰得了吗？况且于毅跟日本人的关系密切，这是你说的，他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呐，跟个哈巴狗似的，当然日本人是高兴了，如果东洋人在插手帮忙，咱就更动不了了，尤其动他还得考虑日本在内，因此咱们得多费点脑筋呐，还得叫日本人不介入，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
3: 嗯，说的对，往下说。
2: 我打算呢先从分化瓦解下手，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也怕从内部给他瓦解了。
3: 哎，对对对对，说。
2: 嗯，于毅号称五大少，他是五个人啊，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大周二周就是周仁周义，二廖呢就是廖忠廖勇，简称二廖，他们合称叫五大少，是五拨人集中到一起的。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烟吗？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铁板一块，实质上内部肯定得有摩擦，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鞋理儿，对不对呢？这是人之常情。据我所知，于毅为了拉拢这几个人，把他的俩姐姐大凤二凤许配给大周二周了，恐怕要想瓦解他们，二周难以下手，但是大廖二廖好办事。据我所知，当初的时候是于毅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就得从二廖身上入手。
3: 对对，
2: 太高了，还是念过书的人，那你说怎么下手呢？是啊，我正想呢，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了，我有位启蒙的老师，姓杜啊，叫杜波威，杜老先生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这是我启蒙老师。哎呀，老头好，为人忠厚耿直，学识渊博呀，后来呢可能他听些风言风语，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老头不理我了，后来我送了几回礼他坚决不收，见着我冷言冷语的，弄得我挺抹不开，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大廖二廖是杜波威老先生的亲外甥，杜伯威是二廖的亲舅舅。我这么想，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他 他能给咱帮帮忙。哎，用什么办法吧，能把大廖二廖给拉过来，那就去掉了于毅的左膀右臂，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如果二廖愿意从中帮忙，来个中间开花，咱们里应外合，不愁于毅不灭。张作霖一听，把大腿一拍，嘿，大哥，我服你，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高，实在是高，这不想的挺好吗？你怎么说不成熟呢？贤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关键在于杜老先生身上，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就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帮忙，二廖是否愿意就范，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这又是个问号。你别太乐观了。哎，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大哥，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明天你携带重笔去看看你这启蒙的老师。当然了，你见他怎么说，这话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的圆道。总而言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白了吗？愚者你便宜行事，只要达到目的，我全随着。好吧，明天我就试试看。这件事儿并未张扬，偷偷摸摸的，神不知鬼不觉，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只手于毅的防区啊，人家的保险区啊。现在方圆百里，于毅那势力大透了，他们万分小心，绕小路而行。好不容易到了北镇县城，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买了很多的重礼。临行之时呢，张作霖还给拿了500两银子，这都在身上带着。孙烈臣等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有点犹豫了，好几年没来了，老头肯定在家，我这一拍门，他能不能搭理我呀？就见着面的话，能不能理我呀？哎，不管怎么说，我身负重任而来，我哪怕给你跪门呢，我磕头把脑袋磕碎了呢，我也得把话都说清楚。想到这儿，他让南朝北国拿着礼等着他上了台阶了，啪啪啪一叩门，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开门之后，杜伯威一看，认出孙烈臣来了。孙烈臣满面陪笑，一躬扫地：“师傅，你老一向可好啊？”“哎呀，这不烈臣吗？”“啊，是我。”“哎呀，你是哪阵香风刮到这儿来的？都把我想死了！快进来，快进来！”“哎哎，爷。”孙烈臣纳闷儿，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不是中邪了？他心里头直盘算这件事儿，马上带着南朝北国携着礼品进了屋了。老头把门关好：“哎呀，我说烈臣呐，这几年混得不错吧？哎，托您的福，勉强对付

师傅，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感到内疚，送点薄礼，这是代表我一份心思，望老师笑纳。哎，来就来嘛，送什么礼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太周到，好吧？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了。哎，更顺利。你们等着啊，我给你们沏水去。沏上茶来，三个人坐好了。老头就问：“你是从赵家庙来吧？”我这，哟，孙烈臣心说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他怎么知道我在赵家庙来呢？既然这样，我就不必隐瞒了。师父，弟子确实从赵家庙来。烈臣呐，这二位没外人，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我听说你跟着张老嘎子张雨婷在一起呢，您都知道，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你们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老百姓传为佳话，我又不聋，我又不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北镇县城都轰洋动了，烈臣呐，好啊，你看过去老师对你误解了。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你读过书，当过兵，经验丰富，你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呢？哎，你说你跟青马坎的人打什么交道？我听说杜老盼、杜里三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我认为你啊已经加入青马坎那一伙了，把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理你。什么叫太平山呢？八角台呀，都是乌合之众。现在我看清了，在咱这一代，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小伙子有骨气，能干呢。听说他学习了日本双田洋行，兴隆殿劫了银子，清河门夺了军马，嘿，真有两下子，胆儿真够大的，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好啊，仗义疏财，有两下子，对财还不黑，对旁人还好，这样的人才叫够交呢。烈臣呐，你跟着他干，这就算对了，老师支持你，我再也不埋怨你了。哎呦，孙烈臣一听啊，跟吃了槟榔顺气丸了似的，心说我这回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是一大难题，这么一听啊，事儿好办了。是啊，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子，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好，就这么干吧。乱世出英雄啊，这年月呀。什么叫官，什么叫匪，我看分不出来了，有时候官就是匪，有时候匪就是官，这清政府的衙门呢，反不如保险队，这个我是看清了。是啊，是啊，我师娘挺好吗？哎，身子骨可硬实呢，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啊，老太太也来了，哎，烈臣长烈臣短，为前为后也非常热情，这给做饭，家常便饭摆下了，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孙烈臣心说，趁着老头高兴，我呀把来意跟他说清楚吧，求他帮帮忙啊。师父，您先喝了这杯酒，我孝敬您的。好好好，今儿我高兴，孩啊，你来了我就痛快。老头一言而尽，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师父，

0: 这次弟子来，一则呢是看望您和我师娘，几年不来了，我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另外呢，我有点事儿啊，跟您商议。嗨，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看我是假的，也许是捎带脚，有什么你就说吧。老师啊，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这人的确够劲儿，将来你们能见着，你就知道弟子所说不谬。另外有件大事儿，我得告诉您，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啊。哦，谁跟谁打？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一，对这个人您清楚不？哎，有耳闻，听说挺多东西。他把冯林葛给打跑了，冯林葛的家底儿都被他接管了，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到北镇中安堡了。对，就是这个于毅，跟我们张队长张作霖是水火不相容啊。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去，而且于毅这小子心黑手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如果留在世上那是一大公害。我们哥们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为民除害，确保地方的安全。为此我们张队长是调兵遣将，实不相瞒，八角台的500多人，太平山的200多人，田庄台的400多人，八道壕的500多人，青马坎我们还借了2000多人。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我们跟日本联队处的还不错，东洋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还给我们大炮，我们打算最近对于毅要发起猛攻啊，非把他除掉不可。老人家，您住这地方不太平啊，要打大仗啊。我呢，怕您跟我师娘啊发生意外，有意跟您商量商量，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那可平安了，有人侍奉您，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那有多好。等大仗打完了，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我听说你有俩外甥，廖忠、廖勇，有没有这事儿？啊，有啊，这是一点不假。这二廖现在是于毅的人，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现在屯兵在广明山呢。哎呀，您说这一打起来，亲不亲？远不远，就乱作一团了。有道是事亲三分相嘛，是不是呢？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您老愿意的话呢，是不是找大廖二廖谈谈，让他们认识当今的形势，干脆放弃于毅，投靠我们张队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英雄爱好汉，那有多好呢？何必辅佐这么个无用的祸害呀？老人家，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烈臣呐，你跟你师父还兜圈子，这是你来的真实目的。你瞅你这圈转的，又为这个为那，为什么呢？为了分化瓦解于毅，对不对？我也是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嘛。不过呢，我不反对，我能使上劲儿的，我就给你帮忙。哎呀，多谢老师。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俩畜生一对波东西，王八蛋。别看是我外甥，我们已经断去舅舅外甥的感情，多少年不通信不见面了，我不认他们俩呀。 冷不丁的把他们找来，要说这件事儿，是否他们能听话，我可没把握。师傅，试试看吧。一把钥匙打一把锁，话就是开心锁。你老比我明白的多呀。再者一说，你们是正经的亲属，血肉相连呢、啊。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您说话他们还是听的，是否试一试呢？
1: 嗯，
0: 可也行，行啊。如果这俩畜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就应当放弃羽翼，跟着张队长，我是双手赞成啊。哎，死马当活马治吧。猎臣呐、啊，你们来了先别着急走，住到我家，我明天就派人给送信儿去，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来。哎哎哎哎！孙猎臣高高兴兴，仨人住到这儿。第二天，老头真当正事儿办，派人上广明山给他俩送信儿去了，舅舅想他们，让他们来一趟北镇。哎，这俩人还真听话。得知信之后，没用两天，骑着马，带着重礼来看舅舅。外边一叫门，老头就告诉孙烈臣：“你们最好先别露面，躲到里间屋去。这为的是说话方便。”好吧，孙烈臣他们躲开了。老头把门开开，大料在前，二料在后。脸上一红一白的，舅舅，舅舅，我们太不孝顺了，好几年没给舅舅问安，没给舅母磕头，罪该万死，请上受不孝的外甥一拜。跪地上就磕头。哎呀，杜伯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吧。我没想到啊，你们还能听我的话。我老了，想念亲人呐。我的身边还有谁呀？不就是有你们吗？见着你们哥俩，我想起我死去的姐姐，我心能不难过吗？这俩人也哭了，把马牵到院里，门关上，进了屋，把礼物摆在条案上。两个人规规矩矩垂手往旁边一站，坐下吧。在舅舅面前，我们哪敢就坐？哎呀，自家人别拘徐礼，快坐下吧。俩人才坐下，老头就问：“你们现在跟着于毅在一起呢？”啊，我们不是号称五大少吗？奉于毅所差，屯兵广明山。啊，我们在这儿驻扎着呢。我说你们俩来了，一见面本来应该谈谈家常，但是我一看着你们哥俩，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你们俩明白这个道理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这个道理你们懂不？啊，懂啊。你们俩要懂的话，为什么帮着于毅？他算个什么东西？狼崽子，白眼狼啊！老百姓提的他恨之入骨，宁服猪肝，不服井绳。你们俩跟他在一起都挨骂，祖宗都丢人呐！要照这样下去，你们俩死了之后还想不想入祖坟？哎？你们俩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哎呦，这老头把这哥俩撸的是狗血喷头啊！是是，舅舅说的对，舅舅息怒，对对，对，不会说别的。老头说着说着哭了。我姐姐在世身体就不好，生下你们俩了。我是怎么帮着我姐姐拉拔你们的？你们从小没爹，14岁上又没有娘， 我苦把苦业把你们养活成人呢，希望你们多读点书，起码做个奉公守法的老百姓。可你们就不听话，成天就游手好闲，跟那些歪毛淘气儿混在一块儿，结果怎么样？你们食身为盗，当了贼了，我能不痛心吗？我能理你们吗？你说想到这件事，我这当舅舅的能不难过吗？俩人扑通扑通跪下了，舅舅舅舅，我们也有下情回禀，谁乐意当贼呀？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您说这年月，你想做个鞍山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啊。舅舅，那么您究竟打算叫我们怎么办？好，能听舅舅的吗？能，那就听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伯威老先生训教俩外甥大廖二廖，把这俩人都骂懵了，一句的点头，舅舅您别生气，你们说的也有一番道理，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这么下去。贤臣宅主而事，良禽宅牧而栖，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啊。你们不许投靠张作霖吗？那张作霖是当代的豪杰呀，我给他送个绰号，管他叫怪杰，对人很仗义。你看人家赵家庙的保险队，人家搞得多好。你们如果跟张作霖携手，不比跟于毅胜强万倍吗？哎呦我的舅舅啊，您说的太简单了，我们跟张作霖一不沾亲二不带户啊，冷不丁投他去了，他能要我们吗？背不住还起疑心呢、到了那时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不，你们俩愿意去不吧，如果有人给介绍，有人给搭桥，人家还愿意收你们，你们愿意不？那求之不得呀，哪找那好事去。嘿嘿，孩儿机会来了。我说烈臣呐、你出来吧。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在套间里听着呢，心里呢觉得就高兴，这趟没白来。老头一叫三个人出来了，我说你们哥俩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孙烈臣，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赵家庙保险队的谋士。其实早都听说过呀，大廖二廖也懵了，哎呀，心说我舅舅耍的这什么招？哦，把口袋都张好了，叫我们哥俩往里钻呐。当时跟孙烈臣南朝北国打过招呼，重新归座。孙烈臣开始说话：“二位，是方才二位所说，孙某一字没漏，全听清楚了。二位的确有难言之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弟兄还是主持公道的。”人呢的确应该弃暗投明，那么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还跟他趟浑水呢？我不是吓唬二位，我跟我老师都说过，最近北镇一带有大仗啊，张作霖跟九只手于毅势不两立，现在在青马坎请了援兵2000名，加上八角台的、八道壕的、田庄台的、太平山的、红罗涧的、赵家庙的，能好几千人呢、我呀有什么我说什么吧，很可能日本关东军还有所表示，到那时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于毅。我说二位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们是打是不打？打做无畏牺牲，不打于毅不能饶你们，在这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吧。张队长能要我们哥俩？
3: 能，
2: 能是能啊。我说孙先生，我们哥俩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您的地位充其量是个谋士，也就是个耍笔杆的文案，你毕竟不是张作霖呢、如果张作霖肯于见我们哥俩一面， 把您的话重复一遍，我们哥俩义无反顾把手下的弟兄拉出来投靠赵家庙，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好嘞，这是你们哥俩说的，想见我们张队长不难，咱就定一下吧，就在这儿。我师父你有意见没？老头说没有，上我这儿来吧，我欢迎。三天以后咱们不见不散。大廖二廖点头，好吧。起誓发愿不走漏任何消息。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当天返回赵家庙，跟张作霖一说，张作霖大喜呀，这有什么呢，见见面嘛。现在我就起身。张作霖化妆改扮，带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汤二虎、张世飞几匹快马绕小路，偷偷进了北镇，到了杜伯威家里了。杜老先生盛情款待，一看张作霖真来了，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头可真乐坏了。雨婷啊，你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老夫早有耳闻呐。在我们这一代提起你来，无人不晓啊。好孩子，好样的。我就是老了，我要倒退几年，我也跟着你们干。张作霖一笑，老先生，你一点都不老啊。我看您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我们欢迎老先生。最好您到赵家庙去，我在您面前行孝，养老送终，说话不算数，五雷轰顶，车压马踩，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一见张作霖真来了，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着重说明一点，二位，咱们两家合作，我绝不亏待你们，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平等对待，这个你放心。二廖点了点头，是啊，张队长，实不相瞒，于毅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他把冯林阁给打跑了，冯林阁的家底儿都被他接收了，黄金白银珠宝贡品那有的是啊，结果入了他的私囊了，瞪眼不给弟兄观想。我手下400来人三个月没开钱了，也就勉强度日，弟兄们议论纷纷呐，那成见大透了，我们哥俩没办法，恐怕他们闹事，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才给大伙开了半个月的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张作霖说，你放心，到了我的赵家庙分文不欠，每个弟兄每月4两银子，平时猪肉炖粉条，大馒头窝头随便造，逢年过节啊，8中晚咱就开席，这个你们不必顾虑呀，那太好了，我回去跟弟兄一说，大伙管保愿意。我你们弟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480多人，现在都在哪儿？都在广宁山呢，我们驻扎在广宁山龙泉寺。嗯，于毅对你们监视的严不？倒不监视，我们共事多年了，他知道我们哥俩平话，从来不起疑心，那就好。咱定个日子吧，我什么时候接管你们龙泉寺的弟兄？算算啊，的，张队长，事不宜迟，我看咱们马上动手。我们哥俩回去，先要召集个会议呀。这么大的事，不通通气儿，到时候要翻了车不就麻烦了吗？哎，先做做工作， 我估摸着没问题。明天商量定妥，后天你马上把队伍就拉到广宁山的北山坡，大后天晚上9点咱不见不散，我在龙泉寺恭候大驾。张作霖又问，广宁山还驻扎着别的部队没？
3: 有啊有，
2: 九只手于毅派大周二周领人500驻扎在望海寺，离我那5里地。有他那地方可重要啊，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抢来的好玩意儿都在望海寺的地窖里头搁着呢，枪支弹药要什么有什么，要把那儿占领就等于断了于毅的财路。那你们哥俩能不能帮帮忙把大周二周也给拉过来？
3: 哎，不能，不行，这事可办不到。
2: 您知道大周二周跟于毅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亲戚，于毅把俩姐姐给了他们了，那是亲姐夫，到时候他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吗？
3: 张作霖点了点头，
2: 那这样吧，在我们接管你们弟兄的部队之后，想法要控制二州。如果他们明白事儿的，那是最好；如果不明白事儿，是就地处决，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到赵家庙去。
3: 行行行，
2: 你应该做两手准备。总而言之，这俩小子不太好对付。拍板定案，分头行动。张作霖再三再四谢过杜老先生，为了防备万一，动员这老两口马上套车转移到赵家庙。这儿打起来或者走漏消息让于毅知道，对二老没有好处。老头读过书，明白这些道理，心说对了，干脆我搬家吧。带着金银细软，在张作霖众人保护下转移到赵家庙，安排到跨院，拨出专人伺候。不必细说，张作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张作相、孙烈臣、胡老卡、汤二虎、张志飞、南朝、北果、海宽都参加。在这会议上，张作霖通报了所有的情况，人们听完了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都报名要参加。张作霖一摆手，不行，那可不行，用不着那么多人，该看家的看家。就这样，张作霖在赵家庙精选了200人，这200都是选拔出来的，每人一匹快马，长短2样家伙，偷偷的起身，分骑分匹赶奔广宁山的北山坡。广宁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咱们辽宁省两大游览胜地，一个是千山，一个是伊吾吕山，那阵叫广宁山。哎，风景好。张作霖把弟兄拉到北山坡下，然后让孙烈臣上山打探消息。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什么？这个人这玩意儿你不好识破，有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有的笑脸杀人，有的一撞个就改了主意。那么谁敢保险大廖二廖说话算数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倘若他一方面跟张作霖表示友好，另一方面给于毅松了气儿，那不就得吃了大亏了吗？所以张作霖做好了战斗准备，往坏处想，往好生争取，这是一贯的方针。时间不大，孙烈臣回来了，
4: 队长，一切顺利呀、二周正在庙前恭候。
2: 张作霖冲后边一挥手，200弟兄就赶奔龙泉寺。果然二廖 在庙门前等着呢。
4: 张队长来了，
2: 来了，
4: 请请请请请。
2: 到了里边，二廖手下有好几个砥柱，有十几个炮手啊，那都是铁哥们儿，谁没有一伙人呢？红花得绿叶陪着。二廖跟张作霖商量好了之后，回到龙泉寺，马上召集会议，跟弟兄们一说自个儿的意思，大家一致通过，都骂于毅不义，骂这小子不是人，被窝放屁吃毒的，我们这饿的裤腰带连紧了几扣，前枪贴后枪，他那会儿撑得满嘴牙流油，太不公平了，骂这种货谁还给他玩命，投靠赵家庙，同意同意。因此二廖也封锁消息，提心吊胆，就怕让于毅知道张作霖来了。哎呀，把一块石头落了地，给大家分别的做了介绍。张作霖善会笼络人心呢、跟每个人热烈握手，拍拍肩膀，称兄论弟，问寒问暖，那底下人就感到高兴呗。还是张队长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你瞅那于毅把那嘴撇到后脑勺去了，神圣不可侵犯，又酸又臭，你看这张队长多好，一见面给大伙一个好印象。张作霖当众表示众位放心，跟我赵家庙合作没有亏吃，我绝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如果事情顺利回到赵家庙马上观饷，不是三个月欠饷没开吗，我给补上，另外立功者还有重赏，有困难的我给帮忙。你说这帮柳子徒弟是什么呢？养家全小，都为吃饱饭呢。张作霖这一许愿呢，大伙是非常拥护。二廖就问队长，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对二州咱得下家伙，你们想什么办法能帮助我把二州以及他的部下给解决了？我们想过了，最好是鸿门宴呢，把他哥俩给请来，他们肯定不加怀疑，来了之后哎抓住跟他讲理，听当然更好，不听就地干掉。有我们哥俩帮忙，叫开望海寺的门不成问题，神不知鬼不觉把他部下就给解决了。好主意，就这么办，事不宜迟，马上动手。在龙泉寺的大殿里头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二廖打发一个心腹去请大周二周，让他哥俩来吃熊掌，说有个朋友给送来的，送来四只熊掌，全是右手的掌，哎呀营养丰富，据说这熊掌啊左手的不好，肉还薄还有毒，右手的最好，没人熊瞎子老舔，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所以呢让人去请。有熊掌们有，不像说的这么神，反也做了几样菜，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一会儿来人送信，二周随后就到。张作霖吩咐一声是严阵以待，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因为他们脸生，二周也难以认出来，张作霖张世飞唐二虎这不行，脸太熟了，就躲到配殿。晚上十点半，大周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这一下马二廖抢步起身迎接，二位大哥来了来了，哎，听说你今儿请客 要请我们吃熊掌
4: 啊，都做好了，味道好极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哎哎哎，
2: 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咱们边吃边谈吧，一点儿也没往旁的地方想。有人把马匹接过，把他们12个人让进大殿，坐坐坐坐坐坐坐，俩人也没客气坐下了。有4个炮手陪着坐下的，有4个地位不行，在后边站着。大庄二周抬头一看，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怎么这么眼生啊？我们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这位我怎么我新交的朋友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要不怎么请你们吃饭呢？贵姓？姓孙呐。台谱怎么称？孙烈臣。哦，孙烈臣，哎，这名好像听过。哎呦，想起来了，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不是叫孙烈臣吗？怎么跟他同名？这俩人就一愣。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二位，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叫孙烈臣呢？他怎么那么相似呢？你们猜对了，一点不假。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熊掌。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大周二周懵了，也不吃熊掌了，歪过身去问二廖，我说您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跟他什么关系？怎么我们不清楚？二廖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就见大廖拉过把凳子来，把一条腿往上一蹬，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身子探过来了。二位，明人不做暗事，干脆咱捞干的吧。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他的部下。这位孙先生来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柳子，我请二位来呢吃一顿告别饭，明白没？
4: 哎呀，好行，
2: 我你们俩好不仗义，做这事请示咱横拔没有？请示谁？于毅啊，他算他妈个屁，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拿去跟我们一块儿投靠张雨婷啊。
4: 没门，我他妈枪毙了你。
2: 这俩小子暴跳如雷，伸手要掏枪，才演出一场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哦，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9: 慢走啊。

0: 回吧，保重，你回去吧。
1: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2: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晒晒。
3: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1: 炒菜还要你来？哎呀，
3: 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3: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3: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
3: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3: 这是有讲究的。
1: 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赶快！
3: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问。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3: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3: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6: 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

0: 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

0: 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

0: 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
2: 话。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7: 老英雄，
2: 哎呀，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3: 要站起来，向前。神的战友知道，
1: 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

0: 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0: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
2: 你演戏？
3: 我演一个。
2: 行，
3: 演一
2: 个
3: 吧。
2: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
0: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4: 真漂亮。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
4: 啊，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剧本。
4: 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4: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4: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4: 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1: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4: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4: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4: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4: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4: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4: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2: 劳力士，
1: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4: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4: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4: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4: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4: 哎，走，
0: 不是，你们，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4: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啊。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哎，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啊？
1: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啊，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可能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一
0: 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演，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好、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
0: 我去看看。
4: 老陈。
5: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
6: 那就炸，
5: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6: 来来来，
4: 你看哈。
5: 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
5: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

0: 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2: 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5: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2: 都靠后。

0: 老张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你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
2: 嗯，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

0: 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
3: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
1: 嗯。

0: 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嗯，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1: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2: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

0: 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呀，是
0: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1: 北京，天安门。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别打！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打！出发！左交王都炸了，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怎么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铁。门是户，铁是狗。门铁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

0: 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呀？
1: 哎，对哈。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傻呀，海水可凉。
1: 嗯，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嗯，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挑住？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着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嗯，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呀。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那 您怎么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儿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儿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2: 啊？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真的
2: 杰克杰克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哦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黑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呆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着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受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嘿嘿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0: 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是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你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化笑，美貌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论。

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底色；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1: 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5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
2: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2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1: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泉州44台65征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接杆进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泉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接杆进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接杆进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进出口数据，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
3: 立足独特区位禀赋，叠加综保区专属政策优势，珲春不断拓宽跨境贸易渠道，加快构建内外联通、买卖全球的贸易发展格局。上半年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百亿大关，标志着产业发展迈入全新阶段。同时，随着新珲春口岸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制作设计年通关能力达200万吨货物的新国门正通过8进8出的货检通道和智慧监管设施， 为中俄贸易带来质变时刻，让货物即到即检即放成为常态，中俄跨境物流运转效率实现质的提升，口岸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紧紧围绕国家政策红利，全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通过充分发挥综保区保税加功能优势，依托区港联动机制实现保税仓储与口岸通关无缝衔接，着力破解通关物流、监管服务等堵点难点，珲春正加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切实将口岸的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下一步，珲春综合保税区将继续强化海关、口岸、园区跨部门协同协作，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抓实政策落地，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企业配套服务，最大化释放延边区位与综保区叠加优势，聚力建设延边对外开放标杆高地，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开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外贸动力。
0: 一间自家仓库改造的修理铺，一双能修理万物的巧手，一颗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真心。延边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宋红，始终以实际行动在困境中给予他人帮助，用真情为乡亲们送去了温暖。
4: 那个修理铺啊，离得比较远，都是10公里左右。你要是出去一趟，也是耽误时间嘛。那个小来小去的，基本就是我就能给他，给这个修一修，完了能用，节省点时间。
0: 电工出身的宋红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只要村民有困难，他总是能及时伸出援手。为更好地帮助村民，他还自掏2万余元购置了专业维修工具和测试仪器，几乎包揽了全村的各类维修工作，既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也省去了家电、农机维修等方面的开支。
4: 我家里八年的菜哦，你先用，要不你害怕这个事呢？哎呀，挺担心的。
0: 村里留守老人较多，宋红坚持定期上门帮助他们检修管道、电路设施。退休后，宋红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村里的老人，和他们聊天解闷儿，久而久之成了老人口中的知心人，村里人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宋温暖。
5: 是宋哥来我们村也是好多年了，大事小情的都帮忙，随叫随到，真的。有的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的活，都是全靠宋哥来给大伙儿帮忙，这评价都很高。我们现在感觉都离不开宋哥了。
6: 能够在农村，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儿，这也是我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今后啊，会更加努力，为村民多做一些实事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0: 珲春市河南街道居安社区近日组织开展了违规建筑集中拆除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居民居住环境，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3: 拆除整治中，社区工作人员佩戴白手套，手持铁锹进行清理作业，配合铲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7: 现在大家都能意识到公共区域不能私自占有，主动配合拆除工作，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动力。下一步，我们居安社区会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同步做好环境修复，也欢迎居民随时监督，共同维护整洁安全有序的公共空间。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8: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 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9: 中俄能源装备产业合作专题会谈在京举行，中俄双方就能源装备供需对接、中小企业跨境产业落地、双边配套扶持政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旨在解决两国民生及民间经贸往来。围绕后续合作，中方提出三项具体方案：一是建立中俄能源装备供需信息库，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二是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方联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经营和政策问题；三是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协同合作，助力俄方完善能源基础设施配套体系。
1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现在正值七月，可以说是夏日浓浓。那现在呢，我们也正值汛期，降雨天气时有发生，空气里散发着黏腻的气息。那未来几天呢，虽然有降雨天气打扰，但对气温的影响呢并不明显，最低气温依旧在20度上下徘徊。那现在呢，正午前后太阳过于热情，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午后时段出门，外出时呢最好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0度。淳化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31度。哈达门多云有大雨，20到30度。羊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0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1度。静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0度。

12度。百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0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0度。英安多云有大雨，23到31度。密江多云有大雨，20到31度。纺川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小川横胳膊把去路拦住，
2: 慢着，张军恐怕走的不容易。
1: 这一句话，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东洋人，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旁的意思没有，挽留你多住两天，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小川话音未落，日本兵夸夸把几道门全封锁了。唐二虎当时把大黑脸就沉起来，麻巴子就要掏枪，被张作霖给拦住了。这什么地方？恐怕捅了大娄子，稍微歪歪一点儿，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那真就好像在虎穴一般。张作霖心说：“好吧，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看你打算干什么。”一转身回归本座，桥本看得清楚，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
2: 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张军、
1: 朱军，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有一件最大的新闻向在座的诸公公布，我们应当热烈祝贺。最新消息，大日本的海军在渤海湾打败了沙俄政府波罗的海。

0: 得巨大胜利。为此，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总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杯。桥本说的一点都不假，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啊，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但是局部的小型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日本人又占了上风了。张作霖心说，把小鼻子真有牛吹，我真纳闷，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干不了他呢？桥本一声令下，从摆酒宴举杯祝贺，张作霖呢也在这敷衍硬扯扯，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暗打算盘呢。于毅领着大周二周大廖二廖和几个炮手也在座，他们的心呢比张作霖轻松多了。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这九只手于毅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呢，唯命是从，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少。这张丑恶的嘴脸给中国人都丢透了的。可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坐在这正襟危坐，毫不畏惧。可是日本人呢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11点多钟这才结束。走不了了，还得住在这儿。当晚张作霖看事情发生变化了，给张作霖安排的单间，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裹，给领到哪个屋去了不知道。张作霖心说，这对我要下家伙呀，你来吧，我这条命啊早就是捡的，早死早脱生，这算不了什么。话虽如此，他也不愿意死啊，心乱如麻，是辗转不安。张作霖背着手在屋里直溜，就好像被关进笼子的一头猛兽。子夜12点，外面轻轻有人叩门，谁请进？门一开，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张军，你的雅思密的没有？你什么意思？你的睡觉的没有？
1: 睡不着啊。
0: 哦，我的陶窑了。
1: 随便随便，请坐请坐。
0: 两个人坐下了，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往沙发上一坐，担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沉不住气了，就问小川军，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现在也没人，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张军，此次请你来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是观操，二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毅于军不要发生摩擦，应该朋友搭搭的，我希望张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哎，他一字一板说得非常清楚。
1: 太君，承蒙圣意，我领情不过。我看这几件事儿好办。我跟九只手于毅的事，我们小名都是胡子，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那叫骗人。当今这个年月，在我们中国这块土上，没有公理可言。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相反的 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这就叫弱肉强食啊。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但是我既是个人，我就懂得情义二字，损阴丧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于毅这个王八蛋他不义气，那是个白眼狼啊。你凭我跟你说一说，他这个人都干过些什么。张作霖就像扒小肠一样，嘚吧嘚嘚吧嘚，把于毅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小川笑眯眯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张军，据你所说，你跟于毅不可能携手喽？
0: 够呛，我不愿意理他，这小他妈不是人。
1: 我看不要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和为贵，忍为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不愉快就叫他过去，从今之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我看这样比较好。另外张军，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
0: 我还没想好呢。
1: 冷静地想一想，我就要你这句话，这是把你留下的忠心。
0: 你要真叫我回答呀，我说实话，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是歹人。反正今儿个对我招待的不错，但是呢，我总觉着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这个我不太欢迎。张军直出直入，痛快痛快。你说我们东洋人杀人太多，我看这话不切合实际。请问张军，你们的大清帝国杀的人还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以及许多许多的人，还不是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吗？你们州城府县的官吏每一天都在杀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比我们东洋人有过无不及啊，怎么能说我们杀人太多呢？张军，旁的不说，说你杀的人还少吗？你算一算，一共你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外国的。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张娟，不要捉迷藏了嘛。我问你，双田洋行是不是你干的？双田洋行广东洋人死了好几十名，是不是你干的？小川说这话，这脸唰就沉起来了。小胡往上一撅，张作霖一听，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唰，我明白了，日本人把我骗来就是要算这笔账，肯定他们是知道，我要吞吞吐吐的就叫他笑话我了。张作霖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小川军，你说对了，不错，是我干的，你们那些东洋人都死在我手，你要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敢作敢为，英雄大大的。我今天跟你谈话并非跟你算账，那些东洋人统统是败类啊，死了死了的应该的，你的英雄大大的我们佩服，只是一点，我们欢迎张军与大日本皇军携手共进，我们交个知心的朋友。张军如果有困难，日本关东军解囊相助，什么什么的统统的有。 如果张军与日本皇军背道而驰，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恐怕就不好了吧。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算账。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
0: 这小川君，我张某最爱交朋友，我们中国人也最讲义气，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但是可有一样啊，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散，拿我当球说，那我他妈巴子可不干。
1: 岂有此理呀、啊！朋友嘛，就不存在着那些，应当彼此敬重。既然张军愿意跟我们合作，很好，你签个字吧。嗯，
0: 签字什么意思？
1: 哦，按中国人的话说，信义嘛，私凭文书官凭印嘛。啊，你不签字光这么一说，将来也没有个对证。
0: 我小川君，你是不是打算抓我的小尾巴？
1: 哎，没有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您尽管放心。签字的意思就表示真心实意，将来如果你自食其言，我们把这张纸一撕就等于作废嘛，你不必疑心。
2: 这小川郑重其事的从外边取了一个大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六份签印带表格的纸，那上头有中国字儿，有日本字儿。
1: 张作霖不认字儿，看了半天有几个字还认得，什么中啊日啊一啊，这玩意儿他认得，他又抹不开，叫小川给他念一念。
2: 他盯着这表格看着，我这什么？
1: 这是方才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要记录在案，请你在这下边把手雅摁上，你不要多想，这就表示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的英雄达成一项草约，我们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帮忙。
0: 比如说皇军有困难，你的大大帮忙，你的有困难，我们的大大帮忙，难道你不愿意吗？
2: 张作霖站那没动，心里琢磨着，小日本啊
1: 硬道啊，我听说动不动就逼着这个给他签字，动不动就逼着那位给他画押，那清政府也没少跟他签订条约呀、啊，肯定他妈没有好事。
2: 看这意思，今天要不签字，想要离开这司令部势比登天。
1: 又一想，我欠上能怎么的？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的？
0: 张作霖想到这儿，打定主意，好了，我可相信你了啊！咱们说话可必须得算数，
1: 哎，一定得算数。
2: 张作霖把手也安上了，
1: 签字签啥呀？他姓张，这字他还会写，歪歪扭扭把名字写上了。
0: 哟西哟西，
2: 小川如获至宝，把这六份表格卷吧卷吧搁到皮包里头，热烈跟张作霖握手。
1: 张军，从现在开始，你的就是我们大日本的朋友大大的，往后有困难只管找我，我们有困难也请你帮忙，我们共同携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共存共荣。
2: 你看小川说这番话，日本逐步付诸实现，将来他成立为满洲国，侵略亚洲中国，侵略东南亚各国家，都打这旗号，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张作霖签了字了，这份档案材料留到日本黑龙会，至今也保存着。

0: 司令部。到了平安之地了，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马把子的围着鬼门关转了多少圈，好悬没到阎王爷那报号。哎呀，咱们五个人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唐二虎就问兄弟，昨天晚上他把咱隔开怎么意思，把我们让到旁的屋去了，还弄了几个日本老娘们连蹦带跳的，让我他妈一顿臭骂给骂走了。我找你他们说不知道，我你怎么样？没事儿，我倒挺安静，喝了会儿茶我就睡了。他们没找你的麻烦没有？你说张作霖有心眼没？签字的事他没说，他怕说出来事关重大被人耻笑，这帮人也不知道啊，所以也没深问。张作霖做的心里有数，一句话简短回到赵家庙了。孙烈臣等众人急坏了，一看队长回来，赵家庙就轰扬动荡，大家纷纷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呢也就简单地说了说经过。等到晚上没人了，他把孙烈臣张作相找到自己屋里，把门关上。他并没隐瞒，把实际的情况都告诉他们。怎么小川逼得我签字，我也不知道那上头写的什么玩意儿，等等等等等都说了。孙烈臣拨了拨了脑袋，队长啊，大鼻子也罢，小鼻子也好，没一个好东西。看来他们在你身上打主意了，连双田洋行的账都不跟你算了。人家并非不知道啊，看来日本对你是相当器重，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从长计议，我想那一纸文书也算不了什么，咱又不是当大官的，又不是掌握什么大权，充其量是个保险队的队长，我不怕兄弟你不痛快，这算个什么呢？轻如鹅毛。日本人对咱够意思，咱对他也够意思，倘若日本人拿咱们当球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不认账，能怎么的？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才给他画的药。哎呀，我心里挺沉重啊。总而言之，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日本人可够狠的，咬人的狗不露齿，杀人成性啊！要把小日本给得罪了，谁也甭想好。咱们哥们儿应当加强防范，不可马匹大意。
1: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张作霖一边喝着水一边说，按咱们中国的话说，交朋友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小日本对我够意思，我说话算数。如果他叫我干损阴丧德的事儿，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张某翻脸就不认人，说话就不算数。大家说了一阵，就到了后半夜了，张作霖睡不着了。哎呀，在这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闹得张作相孙烈臣也睡不着了，因为他们的家属都不在，他们搬到一个屋睡觉来了。晚上睡觉可以商量事儿。一连三天，孙烈臣这才问兄弟你怎么了，你都瘦了。我说你晚上来回折把式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嘴里说梦话，你想心事呢吧。
1: 大哥，你猜我想什么呢？
0: 说说心痛快说吧。
1: 我恨这九只手鱼，这条哈巴狗在日本人的面前是摇尾乞怜呢。当日本人杀咱们那些弟兄的时候，呵，他是眉飞色舞，绕绕欲试，看那意思日本人叫他下手他都答应。如果有余意在这的话，是我心腹大患。我想不把他

0: 我这口气出不来。孙烈臣点点头，嗯，兄弟说的对。哎，我二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明天你们俩人把手边的活全放下，专门替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除掉余义？俩人点头，好嘛，这张作霖还盯上了，一天问九遍，想好没？没有，正想呢，一见面就问，想好没？没有，这不是简单的事儿，我们得好好想想。哎呀，急死我了！问的第二天，孙烈臣说话了，队长，我倒想了个不成熟的方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一个心眼儿要杀于毅，他就认了死扣了，睡觉也想，坐那儿也想，站着也想，天天沉着脸皱着眉，非逼着张作向孙烈臣拿出主意来，把这二位逼的是真魂出窍。后来张作霖问孙烈臣，想出主意来没？队长，我倒想出点儿来，不成熟啊，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哎，说说嘛，别闷到心里头，你怎么想的？孙烈臣向来是比较沉稳的，慢条斯理的跟张作霖说，兄弟，我这么估摸着，咱们硬碰硬肯定碰不过人家。九只手于毅打败了冯林阁，把老冯所留下的家当全部接收了，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咱能碰得了吗？况且于毅跟日本人的关系密切，这是你说的，他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呢，跟个哈巴狗似的，当然日本人是高兴了。如果东洋人在插手帮忙，咱就更动不了了，尤其动他还得考虑日本在内，因此咱们得多费点脑筋呐，还得叫日本人不介入，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嗯，说的对，往下说。我打算呢，先从分化瓦解下手。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也怕从内部给他瓦解了。哎，对对对对，说，嗯，于毅号称五大少，他是五个人啊，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大周二周就是周仁、周毅，二廖呢，就是廖忠、廖勇，简称二廖，他们合称叫五大少，是五拨人集中到一起的。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烟吗？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铁板一块，实质上内部肯定得有摩擦，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鞋理儿，对不对呢？这是人之常情。据我所知，于毅为了拉拢这几个人，把他的俩姐姐大凤、二凤许配给大周、二周了，恐怕要想瓦解他们，二周难以下手，但是大廖、二廖好办事。据我所知，当初的时候是于毅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就得从二廖身上入手。对对，太高了，还是念过书的人，那你说怎么下手呢？是啊，我正想呢，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了。我有位启蒙的老师，姓杜啊，叫杜波威，杜老先生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 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这是我启蒙老师。哎呀，老头好，为人忠厚耿直，学识渊博呀。后来呢，可能他听些风言风语，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老头不理我了。后来我送了几回礼，他坚决不收，见着我冷言冷语的，弄得我挺抹不开，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大廖二廖是杜伯威老先生的亲外甥，杜伯威是二廖的亲舅舅。我这么想，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他能给咱帮帮忙。哎，用什么办法吧，能把大廖二廖给拉过来，那就去掉了于毅的左膀右臂，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如果二廖愿意从中帮忙，来个中间开花，咱们里应外合，不愁于毅不灭。张作霖一听，把大腿一拍，嘿，大哥，我服你，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高，实在是高，这不想的挺好吗？你怎么说不成熟呢？贤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关键在于杜老先生身上，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就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帮忙，二廖是否愿意就范，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这又是个问号。你别太乐观了。哎，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大哥，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明天你携带重笔去看看你这启蒙的老师。当然了，你见他怎么说这话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的圆道。总而言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白了吗？愚者你便宜行事，只要达到目的，我全随着。好吧，明天我就试试看。这件事儿并未张扬，偷偷摸摸的，神不知鬼不觉，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只手于毅的防区啊，人家的保险区啊。现在方圆百里，于毅那势力大透了，他们万分小心，绕小路而行。好不容易到了北镇县城，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买了很多的重礼。临行之时呢，张作霖还给拿了500两银子，这都在身上带着。孙烈臣等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有点犹豫了，好几年没来了，老头肯定在家，我这一拍门，他能不能搭理我呀？就见着面的话，能不能理我呀？哎，不管怎么说，我身负重任而来，我哪怕给你跪门呢，我磕头把脑袋磕碎了呢，我也得把话都说清楚。想到这儿，他让南朝北国拿着礼等着他上了台阶了，啪啪啪一叩门，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开门之后，杜伯威一看，认出孙烈臣来了。孙烈臣满面陪笑，一躬扫地：“师傅，你老一向可好？”“哎呀，这不烈臣吗？”“啊，是我。”“哎呀，你是哪阵香风刮到这儿来的？都把我想死了！快进来，快进来！”“哎哎，爷。”孙烈臣纳闷儿，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不是中邪了？他心里头直盘算这件事儿，马上带着南朝北国携着礼品进了屋了。老头把门关好：“哎呀，我说烈臣呐，这几年混得不错吧？ 哎，托您的福，勉强对付吧。师父，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感到内疚，送点薄礼，这是代表我一份心思，望老师笑纳。哎，来就来嘛，送什么礼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太周到，好吧？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了。哎，更顺利。你们等着啊，我给你们沏水去。沏上茶来，三个人坐好了。老头就问：“你是从赵家庙来吧？”我这，哟，孙烈臣心说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那怎么知道我在赵家庙来呢？既然这样，我就不必隐瞒了。师父，弟子确实从赵家庙来。烈臣呐，这二位没外人，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嗯，我听说你跟着张老嘎子张雨婷在一起呢，您都知道，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你们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老百姓传为佳话，我又不聋，我又不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北镇县城都轰阳洞了。烈臣呐，好啊！你看过去老师对你误解了，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你读过书，当过兵，经验丰富，你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呢？哎，你说你跟青马坎的人打什么交道？我听说杜老盼、杜立三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我认为你啊已经加入青马坎那一伙了，把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理你。什么有太平山呢、八角台呀，都是乌合之众。现在我看清了，在咱这一带，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小伙子有骨气，能干呢。听说他学习了日本双田洋行，兴隆殿劫了银子，清河门夺了军马，嘿，真有两下子，胆儿真够大的。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好啊，仗义疏财，有两下子，对财还不黑，对旁人还好，这样的人才叫够交呢。烈臣呐，你跟着他干，这就算对了。老师支持你，我再也不埋怨你了。哎呦，孙烈臣一听啊，跟吃了槟榔顺气丸了似的，心说我这回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是一大难题，这么一听啊，事儿好办了。是啊，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儿。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子，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好，就这么干吧。乱世出英雄啊，这年月呀，什么叫官，什么叫匪呀，我看分不出来了。有时候官就是匪，有时候匪就是官。这清政府的衙门呢，反不如保险队，这个我是看清了。是啊，是啊，我师娘挺好嘛，哎，身子骨可硬实呢。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啊，老太太也来了，哎，列陈长列陈短，为前为后也非常热情，这给做饭，家常便饭摆下了，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孙列陈心说，趁着老头高兴，我呀把来意跟他说清楚吧，求他帮帮忙啊。师父，您先喝了这杯酒，我孝敬您的。好好好，今儿我高兴。孩儿啊，你来了我就痛快。老头一言而尽。 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师父，这次弟子来，一则呢是看望您和我师娘，几年不来了，我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另外呢，我有点事儿跟您商议。哎，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看我是假的，也许是捎带脚，有什么你就说吧。老师啊，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这人的确够酒，将来你们能见着，你就知道弟子所说不谬。另外有件大事儿，我得告诉你，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哦，谁跟谁打？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一，对这个人您清楚不？哎，有耳闻，听说挺不少东西。他把冯林葛给打跑了，冯林葛的家底儿都被他接管了，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到北镇中安铺了。对，就是这个于毅，跟我们张队长张作霖是水火不相容啊，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去。而且于毅这小子心黑手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如果留在世上那是一大公害。我们哥们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为民除害，确保地方的安全。为此我们张队长是调兵遣将，实不相瞒，八角台的500多人，太平山的200多人，田庄台的400多人，八道壕的500多人，青马坎我们还借了2000多人。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我们跟日本联队处的还不错，东洋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还给我们大炮。我们打算最近对于要发起猛攻啊，非把他除掉不可。老人家，您住这地方不太平啊，要打大仗啊。我呢，怕您跟我师娘啊发生意外，有意跟您商量商量，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那可平安了，有人伺候您，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那有多好。等大仗打完了，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呢，我听说你有俩外甥，廖忠廖勇，有没有这事儿？啊，有啊，这是一点不假。这二廖现在是于毅的人，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现在屯兵在广明山呢。哎呀，您说这一打起来，亲不亲，远不远，就乱作一团了。有道是事亲三分香嘛，是不是呢？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您老愿意的话呢，是不是找大廖二廖谈谈，让他们认识当今的形势，干脆放弃于毅，投靠我们张队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英雄爱好汉，那有多好呢？何必辅佐这么个无用的祸害呀？老人家，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烈臣呐，你跟你师父还兜圈子，这是你来的真实目的。你瞅你这圈转的，又为这个为那，为什么呢？为了分化瓦解于毅，对不对？
3: 我也是，是可也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嘛。不过呢，我不反对，我能使上劲儿的，我就给你帮忙。哎呀，多谢老师。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俩畜生一对不是东西，王八蛋。别看是我外甥，我们已经断去舅舅外甥的感情， 多少年不通信不见面了，我不认他们俩呀。冷不丁的把他们找来要说这件事儿，是否他们能听话我可没把握。师傅试试看，一把钥匙打一把锁，话就是开心锁，你老比我明白的多呀。再者一说，你们是正经的亲属，血肉相连呢、啊、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您说话他们还是听的，是否试一试呢？
3: 嗯，
0: 可也行。行啊，如果这俩畜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就应当放弃余意跟着张队长，我是双手赞成。哎，死马当活马治吧。烈臣呐、啊、你们来了先别着急走，住到我家，我明天就派人给送信儿去，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来。哎哎哎哎，孙烈臣高高兴兴仨人住在这儿。第二天老头真当正事儿办，派人上广明山给他俩送信儿去了，舅舅想他们，让他们来一趟北镇。哎，这俩人还真听话，得知信之后没用两天，骑着马带着重礼来看舅舅。外边一叫门，老头就告诉孙烈臣，你们最好先别露面，躲到里间屋去，这为的是说话方便。好吧，孙烈臣他们躲开了，老头把门开开，大料在前二料在后，脸上一红一白的，舅舅舅舅，我们太不孝顺了，好几年没给舅舅问安，没给舅母磕头，罪该万死，请上受不孝的外甥一拜。跪地上就磕头。哎呀，杜伯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吧，我没想到啊你们还能听我的话，我老了想念亲人呐、啊、我的身边还有谁呀、啊、不就是有你们吗，见着你们哥俩我想起我死去的姐姐，我心能不难过吗？这俩人也哭了，把马牵到院里，门关上，进了屋，把礼物摆在条案上，两个人规规矩矩垂手往旁边一站，坐下吧。在舅舅面前我们哪敢就坐，哎呀，自家人别拘徐礼，快坐下吧。俩人才坐下，老头就问，你们现在跟着于毅在一起呢？啊啊，我们不是号称五大少吗，奉于毅所差屯兵广明山啊，我们在这儿驻扎着呢。我说你们俩来了一见面本来应该谈谈家常，但是我一看着你们哥俩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你们俩明白这个道理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这个道理你们懂不？啊啊，懂啊。你们俩懂的话为什么帮着于毅？他算个什么东西，狼崽子，白眼狼啊，老百姓提着他恨之入骨，宁服猪肝不服井绳，你们俩跟他在一起都挨骂，祖宗都丢人呐。要照这样下去，你们俩死了之后还想不想入祖坟？哎，你们俩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哎呦，这老头把这哥俩撸的是狗血喷头啊。是是，舅舅说的对，舅舅息怒，对对对，不会说别的。老头说着说着哭了，我姐姐在世身体就不好，生下你们俩了，我是怎么帮着我姐姐拉吧你们的， 你们从小没爹，14岁上又没有娘，我苦爸苦爷把你们养活成人呢，希望你们多读点书，起码做个奉公守法的老百姓。可你们就不听话，成天也游手好闲，跟那些歪毛淘气儿混在一块儿，结果怎么样？你们食身为盗，当了贼了。我能不痛心吗？我能理你们吗？你说想到这件事，我这当舅舅的能不难过吗？俩人扑通扑通跪下了，舅舅舅舅，我们也有下情回禀，谁乐意当贼呀？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您说这年月，你想做个安山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啊。舅舅，那么您究竟打算叫我们怎么办？好，能听舅舅的吗？能，那就听我。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杜伯威老先生训教俩外甥大廖二廖，把这俩人都骂懵了，一句的点头：“舅舅，您别生气。”你们说的也有一番道理，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这么下去。贤臣宅主而事，良禽宅牧而息，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啊。你们不许投靠张作霖吗？那张作霖是当代的豪杰呀，我给他送个绰号，管他叫怪杰，对人很仗义。你看人家赵家庙的保险队，人家搞得多好。你们如果跟张作霖携手，不比跟于毅胜强万倍吗？哎呦我的舅舅啊，您说的太简单了，我们跟张作霖一不沾亲二不带户啊，冷不丁投他去了，他能要我们吗？背不住还起疑心呢，到了那时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不，你们俩愿意去不吧？如果有人给介绍，有人给搭桥，人家还愿意收你们，你们愿意不？那求之不得呀，哪找那好事去？嘿嘿，孩儿，机会来了。我说烈臣呐，你出来吧。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在套间里听着呢，心里呢觉着就高兴，这趟没白来。老头一叫，三个人出来了。我说你们哥俩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孙烈臣，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赵家庙保险队的谋士。其实早都听说过呀，大廖二廖也懵了，爷爷，心说我舅舅耍的这什么招儿？哦，把口袋都张好了，叫我们哥俩往里钻呐。当时跟孙烈臣南朝北国打过招呼，重新归座。孙烈臣开始说话：“二位，是方才二位所说，孙某一字没漏，全听清楚了。二位的确有难言之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弟兄还是主持公道的人呢，的确应该弃暗投明。那么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还跟他趟浑水呢？我不是吓唬二位，我跟我老师都说过，最近北镇一带有大仗啊，张作霖跟九只手于毅势不两立，现在在青马坎请了援兵2000名，加上八角台的、八道壕的、田庄台的、太平山的、红罗涧的、赵家庙的，能好几千人呢、我呀有什么我说什么吧，很可能日本关东军还有所表示，到那时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于毅。我说二位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们是打是不打？打做无畏牺牲，不打于毅不能饶你们，在这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吧。张队长能要我们哥俩？
2: 能。
1: 能是能啊，我说孙先生，我们哥俩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您的地位充其量是个谋士，也就是个耍笔杆的文案，你毕竟不是张作霖呢、如果张作霖肯于见我们哥俩一面，把您的话重复一遍，我们哥俩义无反顾把手下的弟兄拉出来投靠赵家庙，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好嘞， 这是你们哥俩说的，想见我们张队长不难，咱就定一下吧，就在这儿。我师父，你有意见没？老头说没有，上我这儿来吧，我欢迎。三天以后咱们不见不散。大廖二廖点头，好吧。起誓发愿不走漏任何消息。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当天返回赵家庙，跟张作霖一说，张作霖大喜呀，这有什么呢，见见面嘛，现在我就起身。张作霖化妆改扮，带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汤二虎、张世飞几匹快马绕小路，偷偷

0: 说话不算数，五雷轰顶，车压马踩，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一见张作霖真来了，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着重说明一点：二位，咱们两家合作，我绝不亏待你们。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平等对待，这个你放心。二廖点了点头，是啊，张队长，实不相瞒，于毅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他把冯林阁给打跑了，冯林阁的家底儿都被他接收了，黄金白银珠宝贡品那有的是啊，结果入了他的私囊了，瞪眼不给弟兄观想。我手下400来人三个月没开钱了，也就勉强度日，弟兄们议论纷纷呐，那成见大透了，我们哥俩没办法，恐怕他们闹事，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才给大伙开了半个月的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张作霖说，你放心，到了我的赵家庙，分文不欠，每个弟兄每月4两银子，平时猪肉炖粉条，大馒头窝头随便造，逢年过节啊，8中晚咱就开席，这个你们不必顾虑呀。那太好了，我回去跟弟兄一说，大伙管保愿意。我你们弟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480多人，现在都在哪儿？都在广明山呢，我们驻扎在广明山龙泉寺。于毅对你们监视的严不？倒不监视，我们共事多年了，他知道我们哥俩平话，从来不起疑心。那就好，咱定个日子吧，我什么时候接管你们龙泉寺的弟兄？算算啊，的张队长，事不宜迟，我看咱们马上动手，我们哥俩回去先要召集个会议呀，这么大的事不通通气儿，到时候要翻了车不就麻烦了吗？哎，先做做工作，我估摸着没问题，明天商量定妥，后天你马上把队伍就拉到广宁山的北山坡，大后天晚上9点咱不见不散，我在龙泉寺恭候大驾。张作霖又问，广宁山还驻扎着别的部队没？有啊，有。9只手于毅派大周二周领人500，驻扎在望海寺，离我那5里地。有他那地方可重要啊！9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抢来的好玩意儿，都在望海寺的地窖里头搁着呢，枪支弹药要什么有什么。要把那儿占领，就等于断了于毅的财路。走，那你们哥俩能不能帮帮忙，把大周二周也给拉过来？
1: 哎，不能，不行，这事儿可办不到。
0: 您知道大周二周跟于毅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亲戚，于毅把俩姐姐给了他们了，那是亲姐夫。到时候他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吗？张作霖点了点头，那这样吧，在我们接管你们弟兄的部队之后，想法要控制二州，如果他们明白事儿的那是最好，如果不明白事儿是就地处决，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到赵家庙去。
1: 行行行，
0: 你应该做两手准备，总而言之这俩小子不太好对付。拍板定案，分头行动。张作霖再三再四谢过杜老先生。

0: 为了防备万一，动员这老两口马上套车转移到赵家庙。这儿打起来或者走漏消息，让于毅知道对二老没有好处。老头读过书，明白这些道理，心说对了，干脆我搬家吧。带着金银细软，在张作霖众人保护下转移到赵家庙，安排到跨院，拨出专人四方，不必细说。张作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张作相、孙烈臣、胡老嘎、汤二虎、张志飞、南朝、北果、海宽都参加。在这会议上，张作霖通报了所有的情况，人们听完了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都报名要参加。张作霖一摆手，不行，那可不行，用不着那么多人，该看家的看家。就这样，张作霖在赵家庙精选了200人，这200都是选拔出来的，每人一匹快马，长短2样家伙，偷偷的起身，分骑分匹赶奔广宁山的北山坡。广宁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咱们辽宁省两大游览胜地，一个是千山，一个是伊吾吕山，那阵叫广宁山。哎，风景好。张作霖把弟兄拉到北山坡下，然后让孙烈臣上山打探消息。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什么呢？这个人这玩意儿你不好识破，有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有的笑脸杀人，有的一撞个就改了主意。那么谁敢保险？大料二料说话算数，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倘若他一方面跟张作霖表示友好，另一方面给于毅松了气儿，那不就得吃了大亏了吗？所以张作霖做好了战斗准备，往坏处想，往好生争取，这是一贯的方针。时间不大，孙烈臣回来了，队长，一切顺利呀、啊！二周正在庙前恭候。张作霖冲后边一挥手，200弟兄就赶奔龙泉寺。果然，二廖在庙门前等着呢。张队长来了，来了，请请请请请。到了里边，二廖手下有好几个砥柱，有十几个炮手啊，那都是铁哥们儿。谁没有一伙人呢？红花的绿叶陪着。二廖跟张作霖商量好了之后，回到龙泉寺，马上召集会议，跟弟兄们一说自个儿的意思，大家一致通过，都骂于毅不义，骂这小子不是人，被窝放屁吃毒的，我们这饿的裤腰带连紧了几扣，前枪贴后枪，他那会儿撑得满嘴牙流油，太不公平了，妈这种货谁还给他玩命，投靠赵家庙，同意同意。因此二廖也封锁消息，提心吊胆，就怕让于毅知道张作霖来了。哎呀，他一块石头落了地，给大家分别的做了介绍。张作霖善会笼络人心呢、啊，跟每个人热烈握手，拍拍肩膀，称兄论弟，问寒问暖，那底下人就感到高兴呗。还是张队长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你瞅那于毅把那嘴撇到后脑勺去了，神圣不可侵犯，又酸又臭，你看人家张队长多好，一见面给大伙一个好印象。张作霖当众表示众位放心，跟我赵家庙合作没有亏吃，我绝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如果事情顺利回到赵家庙马上观饷，不是3个月欠饷没开吗？我给补上，另外立功者还有重赏， 有困难的我给帮忙。你说这帮柳子图的是什么呢？养家全小，都为吃饱饭呢。张作霖这一许愿，大伙是非常拥护。二廖就问队长，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1: 嗯，
0: 对二周咱得下家伙，你们想什么办法能帮助我把二周以及他的部下给解决了？我们想过了，最好是鸿门宴呢，把他哥俩给请来，他们肯定不加怀疑，来了之后，哎，抓住，跟他讲理，听当然更好，不听就地干掉。有我们哥俩帮忙，叫开望海寺的门不成问题，神不知鬼不觉把他部下就给解决了。好主意，就这么办，事不宜迟，马上动手。在龙泉寺的大殿里头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二廖打发一个心腹去请大周二周，让他哥俩来吃熊掌，说有个朋友给送来的，送来四只熊掌，全是右手的掌，哎呀，营养丰富。据说这熊掌啊，左手的不好，肉还薄还有毒，右手的最好，没人熊瞎子老舔，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所以呢让人去请。有熊掌们有，不像说的这么神，反也做了几样菜，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一会儿来人送信，二周随后就到。张作霖吩咐一声，是严阵以待，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因为他们脸生，二周也难以认出来。张作霖、张世飞、汤二虎这不行，脸太熟了，就躲到配殿。晚上十点半，大周、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这一下马，二廖抢步起身迎接，二位大哥来了啊，来了！哎，听说你今儿请客，要请我们吃熊掌啊？都做好了，味道好极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哎哎哎、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咱们边吃边谈吧，一点也没往旁的地方想。有人把马匹接过，把他们12个人让进大殿，坐坐坐坐坐坐坐。俩人也没客气，坐下了。有4个炮手陪着坐下的，有4个地位不行，在后边站着。大周、二周抬头一看，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怎么这么眼生啊？我们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这位我怎么我新交的朋友，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要不怎么请你们吃饭呢？贵姓？姓孙呐。台谱怎么称？孙烈臣。哦，孙烈臣，哎，这名儿好像听过。哎呦，想起来了，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不是叫孙烈臣吗？怎么跟他同名？这俩人就一愣。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二位，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叫孙烈臣呢？他怎么那么相似呢？你们猜对了，一点不假。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熊掌。

0: 我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大壮二壮懵了，也不吃熊掌了，歪过身去问二亮：“我说您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跟他什么关系？怎么我们不清楚？”二亮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就见大廖拉过把凳子来，把一条腿往上一蹬，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身子探过来了。二位，明人不做暗事，干脆咱捞干的吧。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他的部下。这位孙先生来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柳子，我请二位来呢吃一顿告别饭，明白没？
1: 哎呀，好小子，
0: 我你们俩好不仗义，做这事请示咱横拔没有？请示谁？于毅啊，他算他妈个屁！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拿去跟我们一块投靠张雨婷啊！
1: 没门，我他妈枪毙了你！
0: 这俩小子暴跳如雷，伸手要掏枪，才引出一场血战。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底色；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2: 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5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
3: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2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2: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全州44台65征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秸秆尽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全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尽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秸秆尽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0: 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进出口数据，2026年一至六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
2: 立足独特区位禀赋，叠加综保区专属政策优势，珲春不断拓宽跨境贸易渠道，加快构建内外联通、买卖全球的贸易发展格局。上半年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大关，标志着产业发展迈入全新阶段。同时，随着新珲春口岸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制作设计年通关能力达200万吨货物的新国门正通过八进八出的货检通道和智慧监管设施，为中俄贸易带来质变时刻，让货物即到即检即放成为常态，中俄跨境物流运转效率实现质的提升，口岸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紧紧围绕国家政策红利，全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通过充分发挥综保区保税加功能优势，依托区港联动机制，实现保税仓储与口岸通关无缝衔接，着力破解通关物流、监管服务等堵点难点。珲春正加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切实将口岸的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下一步，珲春综合保税区将继续强化海关、口岸、园区跨部门协同协作，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抓实政策落地，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企业配套服务，最大化释放延边区位与综保区叠加优势，聚力建设延边对外开放标杆高地，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开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外贸动力。
1: 一间自家仓库改造的修理铺，一双能修理万物的巧手，一颗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真心。延边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宋红，始终以实际行动在困境中给予他人帮助，用真情为乡亲们送去了温暖。
3: 那个修理铺啊，离得比较远，都是10公里左右。你要是出去一趟，也是耽误时间嘛。那个小来小去的，基本就是我就能给他，给这个修一修，完了能用，节省点时间。
1: 电工出身的宋红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只要村民有困难，他总是能及时伸出援手。为更好地帮助村民，他还自掏20000余元购置了专业维修工具和测试仪器，几乎包揽了全村的各类维修工作，既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也省去了家电、农机维修等方面的开支。
3: 我家里8年的菜了，你先用，要不你害怕这个事呢？哎呀，挺担心的。
1: 村里留守老人较多，宋红坚持定期上门帮助他们检修管道、电路设施。退休后，宋红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村里的老人，和他们聊天解闷儿，久而久之成了老人口中的知心人，村里人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宋温暖。
4: 是，宋哥来我们村也是好多年了，大事小情的都帮忙，随叫随到，真的。有的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的活儿，都是全靠着宋哥来给大伙儿帮忙，是评价都很高。我们这感觉都离不开宋哥了。
5: 能够在农村，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儿，这也是我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今后啊，会更加努力，为村民多做一些实事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 珲春市河南街道居安社区近日组织开展了违规建筑集中拆除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居民居住环境，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2: 拆除整治中，社区工作人员佩戴白手套，手持铁锹进行清理作业，配合铲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6: 现在大家都能意识到公共区域不能私自占有，主动配合拆除工作，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动力。下一步，我们居安社区会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同步做好环境修复，也欢迎居民随时监督，共同维护整洁安全有序的公共空间。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0: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2: 中俄能源装备产业合作专题会谈在京举行，中俄双方就能源装备供需对接、中小企业跨境产业落地、双边配套扶持政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旨在解决两国民生及民间经贸往来。围绕后续合作，中方提出三项具体方案：一是建立中俄能源装备供需信息库，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二是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方联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经营和政策问题；三是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协同合作，助力俄方完善能源基础设施配套体系。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旗。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0: 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专程来找你。啊，宝华，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1: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0: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0: 一定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2: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我们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处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1: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3: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3: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
1: 哎，
2: 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1: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怎么是你？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1: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
1: 为抗日救亡努力着，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你想讲什么？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
2: 徐教授，您说呢？你在威胁我？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
7: 我们记住了。
8: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1: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啊？
13: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4: 激动死了，
15: 这是我的梦想。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6: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7: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8: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
16: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4: 这么远。
9: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4: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6: 好，
11: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9: 啊，姚昌玉。
11: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呀，好名字呀！
18: 起个新名字吧。

0: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就穿上吧。可是。
2: 谢谢你，金姐姐。
3: 同学们，我还来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

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用。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

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傍。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0: 岗哨，
1: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0: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1: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0: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1: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0: 静姐姐，
1: 嗯，
0: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1: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师的队伍呢。
0: 你也要写这些？
1: 嗯，怎么了？
0: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1: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1: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2: 好了，来了。
5: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6: 我就是想不通。
7: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6: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7: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6: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7: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6: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8: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6: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8: 是啊。
6: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8: 我们又重逢了。
6: 宝华，
8: 嗯，
6: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8: 徐曼。我，
6: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8: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6: 啊，哦，给你。
8: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6: 快板儿，这是你的。
8: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6: 遗物？他是谁？
8: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9: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 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0: 杨玉
11: 啊，
10: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
10: 啊，
11: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0: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0: 哎呀，我饿坏了。
11: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5: 撤！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4: 啊。
5: 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5: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5: 快快
6: 滚。
1: 魏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7: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5: 走，
6: 走。
1: 周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再治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

0: 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1: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0: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3: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3: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3: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2: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
9: 汤！
8: 哎，老赵，
9: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8: 啊，
2: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手来，
10: 挺好的，
7: 来，来，
0: 来，尝啊！
1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
13: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5: 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1: 哎，
1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8: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8: 我都14了。
2: 小妹妹，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
0: 你
4: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4: 黑格隆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0: 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1: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0: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1: 哎，
0: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0: 老张呢？
1: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0: 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8: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7: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芬。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2: 好，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哎呀，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2: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

0: 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
2: 到，
1: 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军开大海军五大攻。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我都不信了！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破烟了，快
11: 把炸药包丢了！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活活！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
11: 二娃子！
13: 姑娘，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你去炸碉堡。
11: 好。
13: 我靠！
11: 手榴弹，炸药包！

有吗？上去，上去！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攻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来信了。
1: 嗯，
0: 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
1: 嗯，
0: 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

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2: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锵锵锵锵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0: 这个办法，能把山上的水引到山下来，灌溉农田，还可以发电，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电灯。
1: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2: 你的电报，
3: 哎哎，
2: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2: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贿。
5: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哎哎，快，马上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好。
4: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5: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廖忠和廖勇按照张作霖的部署，把大周、二周骗到

0: 全字，名义上是吃饭，实质让他们俩钻进了口袋。当大周二周发觉不妙，为时已晚呐。两个人刚要拽枪，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别动，
1: 别动，
2: 别动，不许动！
0: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枪被人家矫健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矫了健。大周二周这才明白，二亮已经投靠了张作霖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廖忠、廖勇，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你们出卖大哥，你们不仗义，你们忘恩负义。这一骂呀，把二廖骂急了，跳过来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削的，什么什么，我们哥俩不仗义，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话怎么说来的？语义是什么变的？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他在上边作威作福，拿我们哥们没当人，我们就是跑龙套的，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他打过来骂过去呀，别的不说，最近他发了横财，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吃的顺嘴角流油。而我们呢，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饿得前腔贴后腔，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这叫仗义吗？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哎，你们俩说，我告诉你，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同时呢，我还奉劝二位，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们也没少受于毅的欺负，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张队长说得清楚，一视同仁，对咱们绝不亏待，压崩半个说个不字，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住口，王八蛋，狗日的，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没门儿！我们跟你不一样，你卖主求荣。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真威风，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是威风凛凛，冲着二周一阵冷笑。周仁、周义，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不听忠言，后悔可就晚了。还张作霖，张小个子，你不是人！他俩跳脚骂。就在这时，唐二虎、张世飞偷偷地把大脑子拽出来，这大匕首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啊！扑通扑通，死尸是栽倒在地。二虎和张世飞把

0: 子拽出来，呸，他妈的自己找死，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要你们干什么？简直是败类。张作霖回过头问大周二周这十来个保镖，你们想活还是想死？
1: 张队长饶命，张队长饶命，我们干这个无非想混口饭吃，跟着谁都一样，我们愿意投降。
0: 好，愿意的咱就是好朋友，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在这混乱的时候，你们哥几个先受点委屈，只要你们诚心诚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压下去。你不能凭这两句话对他们就放了，那会坏大事的，所以拿绳拢上，有专门的人给压下去。大廖二廖问张作霖，队长下一步怎么办？按原计划行事，事不宜迟，你们赶紧投钱带路，咱们赶奔望海寺去解决大周二周的部下。
2: 是，随我来。
0: 大廖二廖领着人在头前开路，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火、孙烈臣、胡老嘎所有众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像疾风暴雨一般翻山越岭，就来到望海寺。咱们说的清楚，在广明山上屯住着两支人马，一支是大廖二廖率领部下在龙泉寺，另一支是大周二周率领原部人马驻扎到望海寺。九只手于一呢，把总据点设到北镇中安浦，他的人马大部分都在广明山下，都离着不太远呢，因此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望海寺山门这儿。大廖二廖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
2: 站住！
0: 谁？
2: 我呀，廖中廖勇啊。
0: 哎呦，二位你们从哪儿来？哎呀，大周二周嗜酒如命，喝得过量了，我们是送人来了。
2: 哦哦，快快开门开门！
0: 没有半点怀疑，因为五大少是五位头领，大廖二廖也是其中的两位啊，头子来了敢不开门吗？大门开开了，大廖二廖不但进了望海寺，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手一挥，哗，赵家庙的保险队就冲进望海寺。
2: 不许动，不就不许动，不许动！
0: 望海寺这些保险队全傻眼了，
1: 这怎么回事？这
0: 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翻脸了？当他们认出不是自己人，是赵家庙的人，
2: 可是来不及了，
0: 绝大部分全都举枪投降。但是人不一样，也有那么一部分死硬分子啊，见识不好拉出枪来，啪啪啪，
3: 不好了，张小个子来了，赵家庙的人来了，啪啪啪，
0: 举枪还击，双方就展开激烈的火拼。随着枪声不断，有人倒下去，不断有人负伤，大周二周手下有一部分人翻墙从后边逃跑了，张作霖就知道给于毅送信去了，因此回身他把汤二虎叫过来：
2: 大哥，
0: 你领五十名弟兄手把鬼门关山口，防止于毅突然袭击，要确保我们的安全。

0: 把一放心交给我了，走。唐二虎把匣子枪一摆，领着50名敢死军下去准备去了。张作霖腾出手来，得给大家讲讲话呀，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家俘虏足有200-300人集中到院子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大廖二廖也站到高处，弟兄们，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心，咱们一起投靠赵家庙，保证大家平安无事，有吃有喝。弟兄们，不要再给于毅卖命了，大周二周已经伏法了。人就这样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伙一听大周二周全都归位了，我们干嘛呀？跟着谁不一样啊？所以一口同音愿意投降。张作霖让孙烈臣让大伙编好了队，赶奔赵家庙，人先押走了，目的主要的是为东西，把地窖和后边的库房打开，再看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在这儿，什么好东西都有，这就往车上搬运了。左一车右一车，张作霖在这过着数，一共是50多车呀。后来还发现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都是银元，银元都是外国的，有站人的，有飞鹰的，在当时这外国银元非常值钱，1块银元换中国的银子是1两3钱7分，所以都爱买银元，光这也拉了好几车呀。张作霖明白于毅哪来的，劫黄冈劫的就是达尔汗王给西太后送的礼品，那些银子原封没动都在这儿。张作霖这才出了这口气，心说于毅啊，就因为你不仁，我才做出这种不仗义的事儿来，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物归本主，我可要拉走了。告诉胡老嘎把这些东西送到红罗涧，你可记住这茬，重点是这些银元给张作霖脑袋里深刻印象。后来红罗涧出了事儿了，银元被抢，死了不少的人，谁干的？是内奸，是外鬼，那是后文书。胡老嘎把东西押运走了，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吩咐声撤。刚出了望海寺，就见鬼门关一带枪声响如爆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张作霖明白九只手一可能得到报告了，率队攻山，正跟唐二虎展开激战。哎呀，枪声也太激烈了，他先说二虎同共带着50个人，人家于毅手下1000多呀，寡不敌众，差的太悬殊了。张作霖告诉你们先撤，我来掩护，队长您先回，不你们先走，快点，越快越好。这队伍分批开始从北山下广明山，张作霖领着20个人赶奔鬼门关。鬼门关是个山口的名字，您听这名吓人不？就有一条道可通到山顶，两面全是悬崖峭壁，尤其是个黑天，一脚蹬空要摔下去，粉身碎骨啊！张作霖格外小心，猫着腰 到了鬼门关山口一看呢，他二虎领着人正在这守法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有12个人升了天，有20来人挂了花，能战斗的也就是20个人了吧。就见唐二虎双手举着枪往山下射击，张作霖他们就赶到了。大哥怎么样？
1: 哎，你来干什么？快走！
0: 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助你一臂之力。
1: 哎呦，这仗打得才过瘾呢，兄弟，你往下边看看。
0: 张作霖趴到挨头往起一看，
1: 哎呦，黑乎乎的一大片，扇子面形是轮番进攻。
0: 黑天看那枪啊，打出一溜一火线，非常清楚。张作霖就说：“大哥，你再能坚持1小时，咱的人就能平安撤离了。来，你给我闪闪地方，你先歇去，交给我。”哎，我说作霖呐，你是怎么回事？你是一家之主啊，一旦你要有点闪失，祈祷兵败，
1: 我是干这个的，你何必抢我的功劳呢？你快走，我不挪窝。
0: 对，唐二虎一边说着一边射击。
1: 张作霖一看没办法，只好在旁边助战。
0: 你看多来了20个人，那增加了不少力量啊，尤其他们管也知枪头的也准，凡是枪响之处准有人躺下。翻回头再说于毅，得着报告了，
1: 把于毅气得嘣嘣嘣直蹦啊。小个子张雨婷，好小子，
0: 你闹了半天没安着好心呐，竟在我于某的身上打主意，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也要把你生擒活拿，抓住之后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千刀万剐。因此于毅亲自指挥，领了600-700人轮番进攻。
1: 无奈呢，他们被动，
0: 唐二虎张作霖占有主动，
1: 这地形太好了，居高临下，
0: 所以于毅吃了亏了，几次进攻全没达到目的，伤兵损将。怎么办呢？于毅吩咐一声，
1: 快骑快马去给我运炮，快把炮全给我集中到这儿来。
2: 是。
0: 于毅手下管这个炮队24门撸管炮，那小炮你别看不大，特别灵巧，一个人就能扛一门，而且把那炮弹从口上往里的一聚，咣哎就响，小巧玲珑，杀伤力还挺大，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了。24门炮陆续全运到了，
1: 这一顿炮打的一下就是24颗炮弹，
0: 在鬼门关左右开了花了，
1: 胳膊粗的树炸得满天飞，把10块都炸碎了，是火光闪闪，
0: 又有几个弟兄倒在血泊之中。
1: 张作霖身上也挂了花了，但也不知道是哪儿，也觉不出疼来，用手一摸，肩头上也有血，大腿上也有血，硝烟弥漫，呛的人喘不过气儿来。
0: 张作霖一算计，这时间没有1小时，还得坚持一会儿，不然的话让于毅杀上来切断了后路，我就得前功尽弃呀。
1: 咬牙在那挺着，
0: 唐二虎回过头一看，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在这等死啊？快走！你没听见吗？全是炮弹，人物啪啪
0: 啪！ 张作霖不走，他二胡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一颗炮弹飞来，吱，唐二胡可有经验，一听这颗炮弹肯定是奔他跟张作霖来的，当然那些炮手不知道是张作霖和唐二胡，但是测的这个距离非常准确。唐二胡就着急，我队长你没听见吗？咱俩都要玩完。二虎真是热心肠，伸出大手就砰，把张作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攒足了力气往旁边一扔，你躲开，像扔包似的把张作霖就撇出去了。二虎心事挺好，忘了这什么地方的，一条道两旁都是山涧，这多好，把张作霖撇山涧里头去了。张作霖说别别，说个别下去了，完了。张作霖一闭眼心说，大哥呀，没想到你要了我的命了，有这么干的吗？完了，四脚拉哈的他就掉下去了。您说这事儿他多巧，要说迷信他不该死，实质是个巧劲儿，从这石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大的小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正好一棵松树探出去一丈多远，把张作霖的袋子跟衣服给挂住了，咔哧给穿上了。张作霖没掉到底下，就悬在半悬空晃荡半天，张作霖把眼睁开了，哎呀，多悬呢，我这在什么地方？他用手一划了，把树干划了住了，可就入了死扣了，觉着这棵树还直颤。往上看不着天，往下看黑洞洞不见底呀。张作霖心说，我这命还真大，又一回，这算怎么回事啊？摘耳侧听，就脑瓜顶上这个炮弹咚啪啪啪，完了完了，二虎大哥这五十多个人全得交代，我领那部分弟兄也完了，上不去呀，这怎么办呢？可又不能老在这挂着，周围连个帮手都没有，张作霖这个费劲呢，解带子往下一点一点的摘，把衣服带子摘下来了，一只手抓着树干在空中悬着。张作霖一想，算了，该着河里头死，井里死不了，我干脆下去得了，上是上不去了，管他有多深。张作霖一闭眼一撒手，掉到山沟里头，能有多高啊？张作霖挂着树到底下能有20丈高，什么人也得摔死，但是呢他没摔着，还就因为两山夹一沟，年积月累，那树叶子铺了一层又一层，等秋天这树叶全学到这沟里来，也不知经过多少年，比那弹簧啊，比棉花还软乎，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沙发。张作霖捧一下摔在上面，弹起多高来，几上几下这才平稳住。张作霖稳了稳心神，把手枪摸着，心说我别在这儿装孙子了，我快找找道，赶奔山头上帮着二虎去打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不容易从这山沟里头摸出来，又坏了，这才发现是于毅管辖的地盘。那人呢，出关索不断，左一帮右一伙的。张作霖冷不丁这一冒出来，被人看见了。考量什么人？我张作霖一扬手，啪就一枪，把喊话的撂倒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赵家庙的人，赵家庙的残贼，这还要抓住他？哗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围拢上来五六十人呢、啊。张作霖一看不好，猫着腰往回就跑，把道走错了，不是原来他走的那个山沟，顺个岔道，钻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张作霖边跑边射击，正在这时，对面又来了一波，
1: 站住！啪啪，在这呢，站住！
0: 张作霖再举枪扣扳机，子弹没了。哟，又一想，是啊，我身上有子弹袋，用手一划了，傻眼了，子弹袋挂那树上头了。哎呀！看来我是身逢绝地呀、啊！眼看人就冲上来了，我双拳难敌四手，要落到于毅的手里头，这个罪我也受不了，宁死我不当俘虏啊！怎么死？到了现在，就得碰头而亡啊！他下了决心，打算找块石头，拿脑袋往上碰。可正在这时，头顶上响开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追赶他那些人开了花了，死的死，跑的跑，乱成了一片，有的就地卧倒，不敢进攻了。张作霖就觉着这头顶上唰唰唰，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唰唰唰唰，跳下能有二三十号来。他揉揉眼睛仔细观看，正是妹子田小凤。田小凤就喊，大哥大哥，妹子我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哥哥呀，你都把我急死了。田小凤把头发一甩，几步赶到张作霖面前，也顾不得旁的了，伸双手把张作霖拢到怀里，嘣嘣嘣嘣嘣，这一顿亲来了20多个 case。 张作霖呢，就好像做梦似的，妹子你这从哪儿来？我正找你呢，都把人急死了。当然了，在这个节骨眼儿，哪有功夫四平八稳的谈话呀？边谈边打着，田小凤带了不少人呢，枪声大作，战斗照样进行呢。那么田小凤怎么来的，咱也得交代清楚。他本来在田庄台，田庄台是平安无事了，但是田小凤心一直在赵家庙，他的心上人就是张作霖。田小凤这么大岁数不嫁人，就在这排号等着张作霖，迟早有一天我得达到目的，我们是夫妻。你别看他管张作霖叫哥哥，其实拿他就当自己的丈夫。田小凤有时候还糊弄自己呢，那么是夫妻怎么不在一起呢？因为条件特殊，我们必须得分居啊，他在赵家庙，我在田庄台，用这种办法呀，刺激自己，欺骗自己，那个痛苦自不必说了。现在田大丫头，就他那位贴身的保镖，汤二虎的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大胖小子16斤，虎头虎脑的，母子平安无事。还没见着他二虎呢，这田的丫头就掉眼泪，哪有儿子见不着爹的呢？后来田小凤说，你呀不必哭，

身到赵家庙去送信儿。我把二虎找来，你们一家人团聚，让他给孩子起个名。田大丫头这才不哭了。这是田小凤奔赵家庙的头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个原因，张作霖的家属、媳妇儿、姑娘，所有的人现在都在田庄台，孙烈臣的家属，还有一部分保险队员的家属都转移到这儿了，男女老少200来口都由田小凤负责照料。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呢，太平山的金寿山经常到田庄台来，每一次来都携带重礼。哎呀，对田小凤那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妹妹长妹妹短。一开始田小凤对金寿山呢有戒心，你们当初那个茬你别忘了，这金寿山是个老色鬼呀，想要打田小凤的主意，为了把田小凤霸到手里头，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囚禁在太平山，才引出来张作霖领人用计打败了金寿山。不是有那么回书吗？虽然以后言归于好了，他总是这个事儿想起他别扭。那金寿山老奔田庄台来，谁知他安的什么心呢？所以田小凤每次见到他都加强防范。日久天长一看呢，金寿山的确学好了，不是当初那个人了，对自己没有半点越轨的行为，的确拿自己当亲妹子，一片热心。后来金寿山提出来了，说你看张队长的老娘夫人都在田庄台，离我的太平山不远，我为了弥补过去的罪过，我打算呢把老太太接出太平山去住些日子，我尽尽孝心，妹子你看你同意不？田小凤没答应，他多了个心眼儿，心说这金寿山不是打白点子，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要给扣起来呢，我对不起张作霖呢，所以就婉言谢绝。可这金寿山也没有眉眼高低，来了就求这件事儿。后来田小凤说这么办吧，因为家属不是我的，我得问问我哥哥张作霖，他要同意我没说的，你听个信儿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这个，因此田小凤带着几个人赶奔赵家庙。到了赵家庙一看呢，冷冷清清，人哪儿去了？跟留守人员一打听，这才摸清张作霖拉着精锐赶奔广明山去解决武大少。田小凤可不放心了，心说哥哥你疯了，你自不量力啊，你手下的人加到一块儿也就300-400人，九只手于义没有好几千人嘛，听说东洋人还是他的后台，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因此田小凤放心不下，率领自己手下的人起身赶奔广明山。到山下不远，就发现赵家庙的人分批往下撤退，左一帮右一伙的。第一个他看着孙烈臣了，就问我哥哥呢，哎呦你怎么来了？妹子你哥哥在后面掩护我们撤退呢，他挺好吗？哎，什么事没有，你放心吧，跟着我们回去。不行，我得见着他。田小凤不听劝，让过孙烈臣一帮往上走，时间不大又碰见南朝北裹压着车辆撤下来了，什么穆怀义啊、小老虎张凯呀、张作相等人都看见了。田小凤见着谁就打听，最后这才赶到鬼门关。到鬼门关呢，一看就剩下6个人了，其中就二虎一个。好嘛，这唐二虎跟血葫芦似的，

0: 要跟他不熟悉，简直认不出来了。但是精力还挺充沛，眼珠子挂了血线，还在这顶着呢。田小凤见面就问：“张作霖哪儿去了？”作霖的，
1: 哎呦，我的妹子，你怎么不问问我呢？一张嘴就问作霖，你瞅我都什么模样了？快告诉我在哪儿呢？
2: 别提了，
1: 唐虎咧大嘴哭开了。这一哭，田小凤懵了，认为张作霖死了呢。柳子的行话，死叫贴金，认为他贴了金了。后来仔细一问，唐二虎说没看着他死，来了颗炮弹，我是为他好，我让他躲炮弹，就这样我抓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山涧里头了。呀，也没有这么扔的，你太混蛋，你混蛋加六级。田小凤恨不能揍唐二虎一顿，唐二虎也说，妹子你打吧，你要我的命吧，我是一片好心没得好报啊，就在这边山间下去的。田小凤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啊，这人要下去还好的了，找不到死也得把尸首找着。这样，唐二虎领着人先撤下去了，因为张作霖在底下一豁弄啊，敌人停止进攻了。为什么停止进攻？有俩原因。第一，九只手于毅知道这地方难打，改变了战略战术。第二，他已经派人到老洋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前去求援，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小川联络官说得清楚，你跟张作霖之间内部的事情，我们日本人不便插手，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解决。于毅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就明白日本人倒向了张作霖一边，看我的哈哈笑。因此他改变了所有的战略战术，把人马集中到一起，这才停止的进攻。局部的战斗就是一部分人追张作霖，那边的枪声响得还挺激烈。田小凤下了山，左寻右找，哪块枪声响得激烈，他奔哪儿去？这才遇上了张作霖。后来田小凤说：“哥哥，有话咱们回家说的，快跟我走。”十几个人掩护着张作霖，开始往下撤。能走得了吗？也不知道是谁认出田小凤和张作霖来了，给于毅送信儿，说都走了，那张小个子没走了，现在在我们的包围当中。于毅一听，眼睛闪着鬼火，是吗？这是老天爷睁眼，别让这小个子给我跑了，要真是他，抓住的必有重赏。他手下的人嗷嗷狂叫，集中了好几百，把田小凤和张作霖他们给包围了。能耐再大，寡不敌众，能突围吗？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妹子，你不该来救我呀，这多好，我们都死在一块了，卖一个还搭一个。田小凤一笑，大哥，我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那么活着，死后在九泉之下咱们可以结为夫妻。张作霖一听，他还惦记这事儿呢，这都什么活儿？可正在这时，于毅的部队背后开了花了，哇，啪啪啪，了不得了，快走啊，赵家庙的援兵上来了，啪啪啪。张作霖借着火光一看，在外边冲进一支人马来，一闪都是骑兵。为首的两个人，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另一只手提着盒子枪，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砍，刀起处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人头滚滚，死尸张倒。 真好像老虎进了狼群。张作霖认出来，哎呦，这俩人非是旁人，磕头的把兄弟吉金存、砍朝喜。砍朝喜的绰号叫砍的刀，这把大刀砍的，不知道他们哥俩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冯灵哲倾家荡产，所有的地盘被九只手于毅给夺了起来，剩下残兵败将五六十人，兵败赵家庙。见着张作霖之后，冯灵哲放声大哭，最后嘛，管张作霖借了10,000两银子，要去哈尔滨找库兹涅佐夫大校，打算东山再起。张作霖给他10,000两银子，派吉金存、砍朝喜沿路护送，就这么的他们起身了。要说冯灵哲这一路之上也没少吃苦啊，哎呀，他始终耷拉着脑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吉林的地盘，哎，他心放下了；等再到了黑龙江地盘，他心更放下了。这总算走出险境啊！这一天五六十人走到双城堡，离哈尔滨120里地，是个大阵店。什么事儿没了？冯灵哲心说，这回我算出了牢笼了，到了平安世界，明天我可以进士去见库兹涅佐夫。就在这一天，他就在双城堡找了个最大的饭馆子，举行了一次宴会。这五六十人都洗了澡，换换装，排摆酒宴。冯灵哲在酒席宴前举杯给大家敬酒：弟兄们，不容易啊，我们死中得活，两世为人，弟兄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咱们眼前露出曙光，你我他咱都得了活命了，我谢谢诸君，我谢谢在座的各位，来，满饮慈悲。这些人跟着他一饮而尽，冯灵哲又给大家全满上，满完之后，冯灵哲往桌上一趴，是放声大哭。男子汉大丈夫这种哭还少见，顿足捶胸，越劝哭得越凶。砍朝喜、吉金存也劝：“大哥，大哥，您讲话了，我们已经转危为安了。”您怎么还哭呢？应当高兴才是。后来冯灵哲擦了擦眼泪，这才止住悲声，瞅着这桌酒席仰天大笑：大伙都懵了，心说横把呀，疯了，精神可能失常，怎么刚才哭这又笑开了，谁也不吃了，都瞅着他。冯灵哲笑声完了，这才说：各位啊，三国演义我看了不止一次，听书唱戏举不胜数，对那里的故事情节、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说了如指掌。你们还记得曹操领着83万人马打算过江平东吴，结果孙刘两家合手火烧赤壁，使曹操83万人马全都完蛋了。 后来曹操走花荣道，遇上关云长，一时曹操这才得以活命。当时曹孟德是什么心情，咱是旁观，只能是看一看而已。现在我才领会到曹操是什么滋味，我冯林阁不敢比古人，但是大同小异呀。我的心不是滋味，羽翼呀，九只手，这个狗娘养的，他端了我的老窝，我们俩是势不两立。我且不死呢，你们可以给我作证，将来我东山再起之时，我找这个狗日的算总账。但是使我最寒心的、最难受的，还是张雨婷、张作霖呢、啊、这小个子年纪不大，是奸诈多端呢、啊、把我给耍了啊，把我给玩了。你们都知道事先我两次见他，我要求两家携手对付于毅，按我原计划我怎么能有今天呢？结果这张小个子自食其言，给我摆了个迷魂阵，我比傻的还傻，我就钻到套里去了。我上了当，我受了骗了，我成他妈傻小子，我叫他把我耍了。我是个人吗？我冯林阁说到这儿，把巴掌抡起来，啪啪啪，又抽自己的嘴巴。姬金存、阚朝喜就劝他把他手给拉住，大哥大哥，哎。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什么事儿都可能遇见。再者一说呢，张作霖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看你的哈哈笑，他有难言之隐。日本人要侧翼迂回袭击他的后方，你说人户籍不为偏呢，他不得为自己考虑吗？所以事情有了变化，这才没派兵。
0: 拉倒吧，我知道。
1: 你们哥俩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们是好朋友。别看你们哥俩在我身边，你们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说日本人想要抄他的后方，那叫借口，那叫瞎话。他无非是想看我的哈哈笑，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你们哥俩记住，我冯林阁迟早要找他报仇。张小个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势不两立。把这哥俩说的这脸呢一红一白的，也不好再多说了。冯林阁发了一顿酒疯啊，弟兄们，你看我这一吵吵，这一折腾，我这心痛快多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明天咱们争取到哈尔滨，后天就找裤子灭佐夫大校。可是咱们这个队伍得整顿整顿呐、啊，大家换换装，别让人家笑话咱。我管账的，手里还有多少钱？
0: 哎，当家的，多的还五六千两呢，拿出200来。冯林阁把这200两银子给了吉金存、阚朝喜，兄弟。多谢你们的盛情护送，走吧。俩人一愣，大哥，我们怎么能离开你？哎，得了，别演戏了，你们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还用我挑明白吗？快走，走晚了我也许改变主意。哥俩脸一红，不能再往下说了，只好接过银子，才赶奔赵家庙。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底色；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

0: 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五年超98%， PM2.5 平均浓度连续四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针，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1: 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五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
2: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两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1: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泉州44台65征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泉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一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进出口数据，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
3: 立足独特区位禀赋，叠加综保区专属政策优势，珲春不断拓宽跨境贸易渠道，加快构建内外联通、买卖全球的贸易发展格局。上半年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大关，标志着产业发展迈入全新阶段。同时，随着新珲春口岸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制作设计年通关能力达200万吨货物的新国门正通过8进8出的货检通道和智慧监管设施，为中俄贸易带来质变时刻，让货物即到即检即放成为常态，中俄跨境物流运转效率实现质的提升，口岸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紧紧围绕国家政策红利，全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通过充分发挥综保区保税加功能优势，依托区港联动机制，实现保税仓储与口岸通关无缝衔接，着力破解通关物流、监管服务等堵点难点，珲春正加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切实将口岸的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下一步，珲春综合保税区将继续强化海关、口岸、园区跨部门协同协作，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抓实政策落地，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企业配套服务，最大化释放延边区位与综保区叠加优势，聚力建设延边对外开放标杆高地，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开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外贸动力。
0: 一间自家仓库改造的修理铺，一双能修理万物的巧手，一颗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真心。延边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宋红，始终以实际行动在困境中给予他人帮助，用真情为乡亲们送去了温暖。
4: 那个修理铺吧，离得比较远，都是10公里左右。你要是出去一趟，也是耽误时间嘛。那个小来小去的，基本就是我就能给他，给他修一修，完了能用，节省点时间。
0: 电工出身的宋红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只要村民有困难，他总是能及时伸出援手。为更好地帮助村民，他还自掏20000余元购置了专业维修工具和测试仪器，几乎包揽了全村的各类维修工作，既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也省去了家电、农机维修等方面的开支。村里留守老人较多，宋红坚持定期上门帮助他们检修管道、电路设施。退休后，宋红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村里的老人，和他们聊天解闷儿，久而久之成了老人口中的知心人，村里人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宋温暖。
5: 是宋哥来我们村也是好多年了，大事小情的都帮忙，随叫随到，真的有的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的活，都是全靠宋哥来给大伙儿帮忙，这评价都很高，我们是感觉都离不开宋哥了。
6: 能够在农村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儿，这也是我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今后啊会更加努力为村民多做一些实事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0: 珲春市河南街道居安社区近日组织开展了违规建筑集中拆除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居民居住环境，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3: 拆除整治中，社区工作人员佩戴白手套，手持铁锹进行清理作业，配合铲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7: 现在大家都能意识到公共区域不能私自占有，主动配合拆除工作，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动力。下一步，我们居安社区会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同步做好环境修复，也欢迎居民随时监督，共同维护整洁安全有序的公共空间。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8: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1: 中俄能源装备产业合作专题会谈在京举行，中俄双方就能源装备供需对接、中小企业跨境产业落地、双边配套扶持政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旨在解决两国民生及民间经贸往来。
3: 围绕后续合作，中方提出三项具体方案：一是建立中俄能源装备供需信息库，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二是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方联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经营和政策问题；三是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协同合作，助力俄方完善能源基础设施配套体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辽西巨匪冯林葛兵败双城浦，这心呐、比油烹的还难受。他给了吉金屯砍朝喜每人100两银子，让这俩人马上离开，回去找张作霖。这俩人还热心肠，跟冯林葛多年了，不忍心离去，因此婉言谢绝，要求留下。冯林葛这脸顿时就沉起来了，把三角眼一瞪：“二位啊，我多谢你们的好心，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你们跟张作霖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头之后异性手足，你们呢对我跟他来比较还是对他亲对我薄，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一天，我一天睡不好觉，我一天吃不好饭。说实在的，我怕你们给张

0: 老疙瘩当内应。你说当着五六十人的面，他把这事儿一掀开，这哥俩实在是无地自容，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呐。基金存眼泪掉下来了。哼吧，话说到这，您甭往下说了，我们现在就走。走可是走，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常有见面的机会。你一旦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二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迟早你就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了。
1: 哎呦，多谢多谢。好嘞，有你们二位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了。
0: 不过二位贤弟少坐片刻，我每人敬酒三杯。你说这酒喝什么滋味？没办法喝吧。冯林阁给他们敬完了酒，把身子往前一探，二位贤弟，我说个典故，请你们回去对张作霖讲一讲。大哥，什么典故？你们哥俩听没听说两雄不并立？我把这个典故啊给你们讲讲，我要求你们二位如实的给张老疙瘩也讲讲。
2: 行，那么您说吧。
1: 各位愿意听的都听听啊。在列国年间，河北有一位名士叫焦秋树，此人武艺精通，胆略过人。他跟吴王阖闾交情之后，每一年都要到姑苏去看望吴王。单说这一年，他骑了一匹伯龙马，跨上自己防身的大宝剑，又动了身了。正赶上六月的天气，太阳好像一把火伞，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干渴的要命。焦秋树马行到黄河，打算呢饮点水，没有想到这黄河里边出现一个水怪。这水怪一爪子把伯龙马拽到水中，焦秋树大怒啊，拉出宝剑，不顾一切跳入水中，跟这个水怪大战了三天三夜，终于给马报了仇，用宝剑把水怪给斩了。尽管如此，焦秋树也身负重伤，最明显的把左边这只眼睛被水怪给抠下去了，因此焦秋树养了几个月的伤，伤势好了之后这才来到姑苏城。由于他晚到一步，吴王跟手下的众朋友文武大臣就问他，你今年怎么来晚了？另外你这左眼睛怎么没了？焦秋树长叹了一声，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他当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后来焦秋树说，那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呢，就为了水怪了。我跟他大战了三天三夜，翻江搅海，终于我把这个恶魔给置于死地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焦某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啊，我这武艺也太精通了。大家听完之后无不挑大指称赞，称赞焦秋树是盖世。

国秦王，他乃三大刺客之一啊。岳离冷笑着说，姓焦的，你已经打了败仗，而且损失了一只眼，你就应当感觉到惭愧，反而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真是无耻之极。你就没听说过吗？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于日斗不眨眼，于人斗不惧病，于兽斗不受辱，而你呢，截然相反呐、真叫人可发一笑。我希望你今后在这种场合，你免开尊口。各位请想，岳离当众羞辱了焦秋树，那焦秋树哪受得了？因此拉出宝剑，要与岳离当场比试，结果被大伙给劝解开了。为此，焦秋树不服不忿，告诉岳离：“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夜半三更天，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我非杀你不可。就这样，宴席是不欢而散。焦秋树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手提杀人的宝剑去找岳离。结果到了岳离的住处一看，他是大吃一惊啊，但见岳离的三道房门全都大开，到了床前一看，岳离只穿了个裤头，是仰面大睡，鼻息如雷，一点防范都没有啊！焦秋树不忍地下手，把岳离给唤醒，指着岳离的鼻子说：“你有三该死。”你当众羞辱名士，头一条该死。二，今天咱们俩约会好了要决斗，你不加防备，这是二。第三，你明知道我来杀你，你把三道门都开着，故意藐视于我，有这三条你是该死。但是岳离反唇相讥，他骂焦秋树有三缺德，说焦秋树头一样，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自显其能，自夸其德，一缺德。第二，你来到我的家中不叩门，随便来到我的床前非非即盗，行为太轻佻了，既不读书也不识礼，这是二缺德。第三，你愿意杀就杀，愿意斩就斩，你何必把我唤醒呢？你无非是叫我在你的面前求饶，你不敢杀我，你是变相的胆小，看来你不够一个名士，因此你三缺德。这番话说完了，焦秋树无言可对，把脚一跺，是仰天长叹。两雄不并立，有岳离何必生我焦秋树？他把心一横，是抹脖子自杀。这件事千百年来成为一段佳话，这就是两雄不并立的典故。风铃阁说完了，把酒也喝下去，对姬金从砍朝喜说：“你们听明白这个故事没？我跟张作霖就是当年的焦秋树和岳离，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只要我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我必找张作霖算总账。你们走吧。”冯林阁这家有学问啊，当初咱说过他是秀才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生活所迫，失身为道。

0: 那胡子里头也不是没人才。说的基金从砍朝喜面红耳赤，好吧，大哥，金石良言，铭刻肺腑，我们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张作霖研究师了。就这样，哥俩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一看就一愣了，呀呀，人都哪儿去了？冷冷清清。跟值班的守卫人员一打听，这才知道张作霖率领大队赶奔广明山，火拼九只手于毅，没在家。基金村砍朝喜一听，心说：“兄弟，你胆儿可也太大了。”那于毅乃是五大少头把金交椅，有东洋人给他撑腰，你这点人马怎么能碰得过他呢？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得了啊？因此，这哥俩借了50匹马，带着50名弟兄，佛一马赶奔广明山来找张作霖。要论理说，那么大的广明山哪儿找去？哎，但是也好办。就听见西北方面枪声大作，密如暴刀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还在激烈战斗，背不住我兄弟在那呢吧？因此，二人催开快马，带着50名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正好遇上张作霖、田小凤被困在当中。这俩人一见就红了眼了，砍朝喜外号人称叫砍大刀，这把大刀片是左右不离啊，老在身上背着，今天可有了用场了。他把刀拉出来，大吼一声，闯入重围，远的用枪射，近的用刀砍，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一个冲锋杀散了9只手于毅的人马，从重围当中救出田小凤、张作霖。张作霖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飞身跳到吉金村这匹马上，哥俩同乘一匹马，田小凤蹦到砍朝喜的马上，就这样冒烟吐火，一直离开了广明山，平安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上午9点多钟了，人们早回来了。一看大队长张作霖、田小凤平安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但是发现张作霖、田小凤也挂了彩了。不过呢，伤不那么重，包扎包扎，上点止血和止疼的药就算完事儿。张作霖做了个总结，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把9只手于毅全部的积蓄给拿出来一多半，在院里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张作霖马上开个碰头会，这点钱不能独吞，因为之所以能打这么个胜仗，全亏了大廖和二廖，没人家哥俩帮忙，这是不可能的。张作霖马上从胜利品当中拨出来值10万两银子的东西，也有钱也有物，给了大廖、二廖。你手下的弟兄3个月没观饷，没关系，这钱拿去，加倍开双饷，给弟兄们更换衣服。大廖、二廖一看张作霖挥金似土，真仗义呀！哥俩感动得热泪盈眶，把东西领下去了。他拉出这500来人，住到赵家庙西北，有一个小山村，整个包下来了。屋里住不下，在外头搭帐篷，人家那独树一帜， 二廖还管着手下的弟兄，张作霖也没把他们收编，所以他们俩回来一传达，这些人也乐的倍倍之棒，看来我们走这步就对了，要跟着于毅就得喝西北风，跟着人家张作霖咱们就能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个干劲倍增。这不必细说，张作霖回过头来不得问田小凤吗？妹子，刚才打得乱七八糟，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田小凤说，别皮了，这也是个巧劲儿。我二哥汤二虎得了个大胖小子，10斤6两，娘儿俩平安无事，我来给他报喜来了。他是当爹的，得给他儿子起个名啊。另外呢，太平山的金老寿，就是那金寿山，非要把你娘接到太平山住些日子，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请示请示你，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赵家庙，正赶上你们打仗，我能不参加吗？哦，是这么回事。汤二虎也在旁边站着呢，怎么着，我有儿子了啊，给你道喜。哎呀，没想到我二虎还有了接班人了。我你刚才说什么？叫我这当爹得给起个名啊，你起个名吧，我捎信给带回去，要不你就请几天假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娘俩。这可不行，不行，现在战争正在紧张阶段，我怎么能离开？慢说，儿子把我爹从土里抠出来，我也不能回去。一句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唐二虎挠着后脑勺半天没想起词儿来，不行，我不会起名。我作霖呐、啊，你给你大侄起个名吧。张作霖说，哎呀，我也不会。哎，这么办吧，这个孩子来了，愿他这一辈子荣华富贵，就叫汤贵吧。
1: 哎，行
0: 行吧，妹子听见没，这孩子的名就叫汤贵
1: 啊，富贵的贵。
0: 大伙赞成，这名起得好。另外呢，汤二虎告诉田小凤，妹子你马上回去吧，见着他们娘俩呀给我捎个信儿，过些日子和缓下来，我一定去看望他们，让他们别飘离啊。最近我实在分不开身，张作霖撵他走他都不走，汤二虎就是个热心肠啊。不然的话，到了后文书，汤二虎被冯林阁策反，拉出一个师的兵力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好悬没要了张作霖的命。后来张作霖打垮了冯林阁，粉碎了他的阴谋，汤二虎这才负荆请罪。谁都以为凭张作霖的脾气非枪毙了汤二虎，但张作霖没这么干，见着汤二虎之后，哥俩抱头痛哭。张作霖拍拍他肩膀，大哥完了，别提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汤二虎对张作霖那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誓死效忠给老张家办事。为什么呢？换他，这就是朋友之间，你敬我一丈我敬你一尺，礼尚往来嘛。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你总觉得你聪明，你会动心眼儿，一回人家不明白，两回不明白，日久天长，你就自己跟你自己画了一副像，你是个什么人画得清清楚楚，人家再也不会上当。这是后文书，咱们暂时先不提。就这样，田小凤领命之后，率着卫兵先回了田庄台了。张作霖告诉张作相，把这些胜利品分开掩埋在赵家庙左右，留下记号，不到紧关解要的时候不准动用。可这些事儿是好事，在查点人数，这次战斗死了70多人，受伤的不到150，也差不多少。 张作霖吩咐一声，把死亡者的姓名开列出来，做了很多的灵牌供在西配殿。张作霖率领弟兄焚香再拜，在灵前起誓，不杀九只手于义，对不起死去的弟兄。说罢是放声痛哭，大家深受感动。二廖也参加了，张作相带着穆怀义、小老虎张凯也参加了，在后边一看呢，深受感动啊，心说罢了，张老嘎子够劲儿，够朋友。要换个旁人，当胡子的有不打仗的吗？有不死人的吗？死了就死了呗，算倒霉。张作霖则不然呢，念念不忘这些弟兄，而且还要给他们报仇，那就是够意思呗，跟这种人干有奔头，大家就更团结了。打这之后，张作霖是加紧练兵防备于毅报复。于毅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死了那么多的人，能拉倒吗？肯定得报复。因此人们轮流站岗放哨，张作霖是日夜领人巡逻，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于毅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张作霖深感纳闷儿，难道这九只手就善罢甘休了不成？莫非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奏？不能马虎啊！他让胡老嘎把这远探扫盘子的放出多远的，另外也放出远线，一定把九只手于毅的实底摸清。这胡老嘎领人走了两三天也没回来，张作霖坐着这闷闷不乐。正这时候，唐二虎张世飞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哎哎，队长，走走走，到外边看个热闹去。哎，我哪有那闲工夫啊？拉倒吧，你老在屋里发什么愁？我都把你愁死了，天塌下有地接着，怕什么呢？走走走，咱们开开心去。上哪儿开心？就在眼前呢，你到外头一看就清楚了。走走，快跟我们走。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让他们俩拉着一溜小跑来到赵家庙村外。张作霖抬头一看，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Thank you.